佛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

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心佛经于身，当心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
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息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至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
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师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福，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欲要再争论，知一切法
悉皆空寂。

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

欲如虚名，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

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浊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卧救苦之中，勤身迎物，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坚持。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
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果究，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

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报，不思目己，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恶，著于人鬼，神明即止，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奈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落入落，从明。

若明，我人行我，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于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得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
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

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

0: 于无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重。其人智慧不明，至今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 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作。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 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思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 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南床踏座，妙施其真，应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佛陀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 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疑惑，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
1: 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像。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
0: 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去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 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 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悲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福慧。
1: 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 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
0: 但以

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

古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遭。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业，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

是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时，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见，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闻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住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

0: 三途苦。
1: 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21页倒数第二行。课题：心佛难思啊，不可思议。请看经文：众生业报，疑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疑不可思议。我们看念老的注解，

众生业报，业报指业因与果报，由于善恶之业因，遭受苦乐之果报。念了后，举宝积经里头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宝积经96卷，阎罗王常告别罪人，无有少罪，我能加。如自作罪，今自来。啊，是你自己造的罪业，你到轨道来了，你到地狱来了。

轨道，虽然是两道，这两道很近，有一点像我们人道跟畜生道一样。我们人跟畜生杂居，鬼跟地狱跟这个很类似啊，你自己造的罪业，鬼道、地狱道都是罪业，不善的。如果是善业，果报在人天呢，人间天上啊，阎罗王很慈悲，很公正，告诉到这来受罪的人，他说：“吾有少罪，我能加。我能不能加重一点罪业给你？不能。那换一句话说，你的罪业，我也没有能力帮助你减轻一点。”他没有能力加给你，也就没有能力减掉。罪报完全是业因变现出来的，没有业因决定不能有恶报啊，不可能啊。啊，我们造这些罪业，违背了伦常道德，就是罪业。啊，善恶在因念当中。起心动念这个念头，一个念头里头有恶有善，那就得看你善恶的成分。恶的成分多于善的成分，感的就是三恶道，恶的成分比善的成分少，善多恶少，这就能感的人天。

三善道啊，是怎么回事情？三善道有诸天、人道、修罗道啊。如果是我多于善所感的，这是三恶道，畜生、恶鬼、地狱啊。六道从哪里来的？大乘经上佛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六道十法界全是心想生的。那么我们起心动念呢，就不能不净身了。什么叫善念？什么叫恶念？标准是什么？这个容易懂，确实有标准。古圣先贤教给我们的，与信德相应的，与自信、信德相应的善，相违背的就是恶。我跟同学们说过很多次，人生百日，小孩出生一百天，体露真常，他的身体表露在外面是真的，啊，常是永恒不变的，他的心是真心。真心是什么样子？真心里面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叫真心。有起心动念就是妄心，起心动念是阿赖耶。造作善恶是莫那了，莫那叫染污。第六意识是分别，这都是我。阿赖耶起心动念，让你永远出不了轮回，麻烦大了，见不了本性，出不了轮回，时间多长？无量劫，不是年月日，太可怕了啊！我们一般凡夫迷失了自信，完全不觉啊！要不是佛

留下来这么多的经典，我们有缘读到了，才知道有这回事。啊，回光返照，照照自己，经是一面镜子，拿它来对照我们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从早到晚干了些什么。要照啊，不照不得了啊，照自己就清楚了，明白了啊，你不可能不造业，念念都在造业啊，我念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造无明的业。日夜不断，一分一秒都不断的。大乘佛法里告诉我们，一个念头存在多久？啊，一个念头，单独的一个念头，存在的时间是2240兆分之1秒。所以佛给我们说，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为什么会存在？它不会消失掉，那就是这个念头灭了啊，底下一个念头又生了。它就灭不掉了。前念永远在灭，后念永远在生，生灭不住啊。这是事实真相啊！这个事实真相太可怕了啊！假象不是真相啊！真相怎么样？真相叫实相，实相不生不灭，所以叫真的。妄想有生有灭，所以是假的啊，妄的都是假的啊。真的怎么样呢？真的不可得，真的虽然不生不灭，它没有念头，它没有现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念头的现象啊，所以真心有，从来没离开我们，但是它不可得。你能体会到，你不能掌握到，能体会到就是大乘教里所说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所以佛告诉我们，真妄都不可得。确实像我们现在面对着电视的屏幕，我们打开屏幕看电视，先打开屏幕，屏幕是一片光明，这一片光明就是佛经上所说的常寂光，

不生不灭，即清净寂灭。换一句话说，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之处，这叫寂。光明遍照，平等的遍照，我们觉悟了，成佛了，遍照。我们没有觉悟，迷失了自信，今天做六道的凡夫也是遍照。觉悟遍照之道，迷失自信的人遍照不知道，差别在此地。我们要晓得啊，这个事情从佛经上得到的信息，然后要从我们生活上去证明。首先证明虚妄存在啊，真的我们从早到晚起心动念没有停止过，外面境界这是心外，外面的境界物质现象包括我们的身体，啊，这物质现象包括我们念头、起心动念、心理现象，或者是精神现象，还包括不属于这两类的自然现象。这些现象生灭不住啊，啊，念头生了，现象就生了，相由心生啊，这个道理现在连量子力学家也发现了啊，告诉我们证明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所讲的没错啊。那存不存在呢？不存在，时间太短，几乎可以说是生灭同时。太快，速度太快了，一秒钟多少次？2240兆次，单位是兆。啊，所以佛在《金刚经》上讲真话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物质现象虚妄，精神现象就是心理现象也是虚妄，自然现象还是虚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就是有生有灭的，
确实，所有一切现象全都是生灭法，没有不生不灭的。

怎么见到的？他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八十，

把这个放下了，就是把八十放下了。八十放下，好啊。八十放下，四智现前。他跟四智是一体的两面，所以叫转八十成四智，四智见到真相，八十迷失了真相，啊，四智见到真相，转阿赖耶成大圆净智。大圆净智，无所不知。有大智就有大能。啊，大智是无所不知，大能是无所不能。我们常说德能无量无边的，那是自信见性，德是智慧，从体上说的，能是从作用上说的，全是自信。离开自心，自心是真心，无有一法可得。啊，一切法，不管是真实我，都是自心为他的本体，是由自性而生。而现啊，慧能大师开悟了，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整个宇宙，包括西方极乐世界，包括阿弥陀佛，也包括九法界众生，包括地狱众生，通通都是他所现所变的。一个回头，一个解脱了，明白了，没有回头，迷呀。迷而不觉，造业啊！觉悟的人不造业了，为什么？他不起心，不动念。化身菩萨，不分别，不执着，三贤菩萨。不执着了，小乘阿罗汉；不执着，清净心现前；不分别，平等心现前；不起心，不动念，正觉现前。这个都在我们经典

清净平等就这是真的。啊，学佛所求的就是求这个。为什么求不到？你没放下，你没有放下执着，你就比不上阿罗汉。你没有放下分别，你就比不上三贤菩萨，是住、是行、是回向。你还起心动念，你比不上法身大士。我们回忆张家大师教我的一点都不错啊，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有什么方法能让我快速其如佛法。我们年轻性子急，希望赶快能证得，这个话问的没错。老师教给我的，看得破，放得下，就去了。看破见思烦恼，因果都是假的，都不可得，都看破了，看破就没放下了，没放下你造出的业还要受报。起心动念无非是三途六道造这个业，果报还是自己承受，就这么回事情。那要想像阿罗汉一样，那得放下，放下就证阿罗汉，真放下，彻底放下，心里头找不到了，干干净净，找不到人物了。啊，再向上提升，三贤设法界也不是真的，还是在阿赖耶的范围，心性是变的。啊，要放下。放下出六道轮回了，没出十法界，再向上提升，不起心不动念，修正啊，不起心不动念就见性了。

人都能接近。相信佛的话，佛没有说错，没说妄语，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只要眼见色不起心动念，耳闻声不起心动念，鼻嗅香舌尝味都不起心动念，看佛不起心动念，读经不起心动念，六根对六境不起心动念，就是阿罗汉。用少分真心，妄心没全的，用少分真心的，永远脱离六道轮回。

阿罗汉果，再向上提升，用什么功呢？不分别。阿罗汉还分别，不执着了。所以他的心虽然清净，还不平等。三贤菩萨心平等，不分别就平等了。平等就超越十法界了，清净超越六道轮回，平等超越十法界。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他到十宝庄严土去了。全都是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佛，就没有业报了。有起心动念，有业要报。我们能老想着这个问题好啊。走这条路啊。这路怎么走法？一定要依靠阿弥陀佛跟我们同行。我们行这个路有一个伴侣，念佛了，信愿持名，你不但很安全地走上这条道路，你还很快速，一生成就。阎罗王告诉这一些受果报的人，我们听了，要做警惕，这是在警告我们呢。我们看到这些堕地狱的人、堕恶鬼道的人，回头想想自己，自己也是一身罪业，怎么办？除信愿持名这个道路之外，还有别的路能出离苦海吗？佛菩萨告诉我们，没有了。快速通道就这一条，而且非常稳当。所以一定要晓得，一生苦乐，来生到哪里去？业报自招，没有任何人能代替。我们每天讲经念佛，讲功德回向，能减轻他一点苦报，减轻一点痛苦，
不能减免他的苦报，能减轻一点。那这个回向功德还是管用。下面又如普贤行愿品曰：菩萨自念呢，我于过去无始劫中有贪嗔痴，发身口意，作诸恶业无量无边。若此恶业有体相者，尽虚空皆不能容受啊。这是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里头说的。谁说的？菩萨自己说的。他现在处理了，回头看看过去无始劫中，无始开始，看不到开始，太远太远了啊！就是无量劫，在这无量劫当中，生生世世造多少业啊？造的是善业还是恶业？想想现前就明白了。我今天从早到晚起多少念头，这多少念头里头有多少是恶念，有多少是善念。冷静反省就知道了。善业少啊，什么时候想到别人，什么时候想到正法。我们身为佛弟子，自称为佛弟子，所造的业在灭佛法，不是给佛法带来兴旺，是给佛法带来灭亡。为什么？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违背佛法。为什么违背？迷失了自信，把这个肉

帮助自己，起心动念都为他设想，那要让他活得快乐，活得幸福啊，要让他享受，造作种种恶业，无量无边呐！假如这个恶业有体相，像物质现象，哪怕再小，比微中子还小，它占多大面积？尽虚空界都容纳不了。这话都是真话，不能把它当作比喻看，是真的。我们的业障多重啊！没有成佛之前，业障没消干净呢，消干净就成佛了，就回归常寂光了。

没有回归常寂光，我们生活在下三途，十报途、方便途、同居途，这三途啊，这三途只有十报途是净途。方便跟同居都叫秽土。

同居土里头，有分别，有执着。方便土里头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些名词多念几声，常常念，常常想着，对我们有好处。啊，真正用功，这一句佛号得力，得什么力？分别心、执着心少了，佛号的这个念头多了，这就得力了。那么功夫不得力，妄想分别执着多，佛号常常忘掉，啊，念起身之后不见了，功夫不得力。说明什么？烦恼习气太重了，太多了，怎么办？拼命念佛，啊，如果念到佛号能把分别执着扶住，佛号念念相续，未曾丢失，法喜充满，念佛乐啊，念佛快乐啊，就得到了，法喜充满。

要真干呐，不真干不行呐，不真干来生就是三途，常常想着，你怕不怕？没有人能救你。阎罗王说得很好，业报自招，没有人代替。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也无法代替。那佛菩萨的恩惠是教我们这个方法，怎样解决这么个问题？怎样超越六道十法界？怎样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是佛菩萨的恩德。你看，一切方法里头，没有比这更殊胜的了。第一殊胜，信愿持名。就成就了。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功夫不得练？我们信心不够，没有信心，还相信现实的环境，啊，佛说这个身是假的，世界是假的，我还是把它当真，我没有把它看假。问题在这里呀，这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就啊？要把原因找到，把这个原因消除，怎么办？多钱啊，为什么读经？熟透了，信愿就生起来了。我们脑子里头一天到晚想这个世间法的时间多啊，想佛经的时间少啊。你看用功的人，一天读十个小时的经，那就是想极乐世界想十个小时啊！每一天如是，十年不间断，二十年不间断，他转过来了，他法喜充满，

个例子，古时候有，现在也有啊。为什么我们不肯读？没有时间，有时间打妄想，没时间读经，有时间造轮回业，没有时间念佛求生净土。啊，我劝人，眼前三种资料，三本书，任何一本都可以，两本三本一起学也可以，就是时间要长，不能懈怠。第一个，无量寿经；第二个，

修结要报恩的。第三个，海贤老和尚的永思集，这三样东西都可以帮助我们把信愿找回来。只要有信愿，极乐世界就有份了。欧耶大师说得好，能不能往生，全在信愿之有，只要有信就决定往生。念佛的功夫自然养成。那为什么？有信有愿。你要不念佛的时候，你的烦恼业障放不下啊，将来这些烦恼业障会牵引你到六道轮回啊。如果不善的业太多了，它引你到三恶道啊。这不是好事情啊。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一定会下定决心与这个世间法绝缘了。啊，世间东西我学不学？不学。我没时间学，我学什么？就学一句佛号，不间断，听经不间断。现在方便的，随身听的，这三种资料都完整的，随身听里头。有无量寿经，有净修解要报恩的，有海贤老和尚的永思集，

培养信愿太重要了。居士论第九卷书，上至世尊，无能遮你遮矣，以业势力最强胜故啊。故曰，众生业报不可思议。啊，这个业力就是世尊本师释迦牟尼佛、极乐世界本师阿弥陀佛，他们也没办法帮助我们消业障，真的叫自作自受啊！这个话是真话啊！为什么？大乘经上常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三个力量是平等的啊！心是我们的念头，

0: 缠住了，科学家讲纠缠了，
1: 佛加持
0: 的力量达不到啊！我们把这个纠缠换过来，我们一定去随顺佛陀，我们的心随顺佛陀，这两个力量加起来，就能够把业力排除啊，至少能让业力不干扰我们念佛往生。让我们这一生成就稳稳当当往生到极乐世界，这就好。那是这样借助我们的业报，不可思议。下面这一段说，众生善根，不可思议。如大集经上说，众生之心不可思议，众生境界不可思议。

佛说的，这话佛说的啊，行就是造作，意的行为是起心动念，口的行为是言语，身的行为是造作，身与意，三业行为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可思议？我们没有感觉出来，我们听了佛的话才知道有这么回事情。佛要不说，我们天天在做，忘掉了，造作而不知道在造作。每一个念头，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对于自己身心有影响。对于我们生活的环境有影响，环境有家庭的环境，有社会的环境，你的工作场所，还有大自然的环境，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阿弥陀佛与众生的敬业成就的，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成就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众生，跟不善的心性纠缠在一起，为什么？科学技术发达了，地球上的众生

再相信神了，啊，宣布上帝已经死亡了，不相信圣人所说的伦理道德因果，认为那些都是骗人的，认为真学科学是真理，没有科学证明都不相信，造成今天社会动乱，造成今天地球上灾变这么频繁，这就是众生之行不可思议。读了大乘之后晓得，我们起心动念与整个地球有关系，再推广与整个宇宙有关系，为什么？他们从本以来就紧密地连在一起啊，科学家所说的纠缠在一起啊，起心动念就纠缠了。所以佛没有纠缠，佛不起心不动念，菩萨也没有纠缠，菩萨只有一个念，一个法门，一门深入，常识寻修，菩萨做到了。阿罗汉也还行，还不错。阿罗汉是度数千遍其义自见，他能持戒，他能修定，所以他定成就了，九次的定成就了，他超越六道轮回。三乘他们的心值得我们效仿，

佛菩萨在经典上我们看出慈悲到极处，在在处处都在劝勉我们，那前面这一句经上说的，佛说的，后面是祖师说的，有临济禅师说，这禅宗的你与设佛祖吗？你想不想认识佛祖？只你能听法的便是啊。祖师在你讲经说法，你能听，能听的这个就是佛祖。所以是一切众生本来成佛，那你会有没有成佛呢？能听的就是你不会听的，你听了法之后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不会听，你是凡夫。那什么样听呢？那就是佛祖呢，听清楚了，听明白了，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就是佛祖。

念老讲临济禅师这一句话抄写在这里，无量功德了。他提醒我们

大乘经上佛说，佛祖在哪里？在你六根门头放光动地，临济是说听，眼福体众生，耳根最利。观世音菩萨用耳根圆通成佛的，那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体的接触，意里面的思维，以六根对着六尘，意对的是法尘，通通都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那就是佛祖。啊，这个祖是指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能做主啊。只要不起心不动念就对了，不起心不动念我们做不到，做不到。为什么？起心动念太快了，2240兆分之一秒，我们掌握不住。啊，他那个活动，我们全不知道，我没有感觉。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不得已退而取其下，有起心动念的，还有不分别不执着。啊，这个相粗一点，我们在这下功夫，不执着，不分别，不分别是菩萨了，不执着是罗汉。起心动念再加上分别执着，这就是六道凡夫，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我们再看下面，下面这几句话还是临济禅师的话，每日

多半用处啊，欠少什么呢？每一天六根接触六尘都放光动体，未曾间歇，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啊。诸佛菩萨的本事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他的本事啊。我们今天怎么样？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有起心，有动念，有分别，有执着，六道凡夫。

可见众生之日用于境界，均超情离见，不可思议。

我们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差别在哪里？差别一个放下了，一个坚固执着，不肯放下。啊，把这一切虚妄都当作真实，亏就吃在这里。这个地方不觉悟，以后的亏还有的吃了。真的是没完没了。又法华经曰，啊，这是引法华经上的经文。若人散乱心，若于他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身贤众生善肯，非四量分别之所能及。四量是起心动念，分别是分别之处。啊，众生心跟佛菩萨阿罗汉的心没有两样。法华经上这四句偈说得好啊！啊，我们是三乱心进入他庙的佛教道场啊，进去之后念一声南无佛，这已成佛道了。你听懂吗？是真的，不是假的。就在你起心动念这一句佛号上，你念这一声阿弥陀佛，你就成佛了。那为什么还是凡夫？你退得太快了。啊，一念不到一秒钟啊，一秒钟里头有2240兆个念头。

你一个念头阿弥陀阿弥陀佛，第二个念头就没有了，续不上啊。所以你到了佛了，而且我一下退下来了，是这么回事情，不是没成佛，这一声佛号真成佛了，提上拉上去了，可是第二个念头下来了，你们也能把第二个念头保住，第三个念头又保住，一秒钟有2240兆个念头。真不可思议，不是假的，这是事实真相，我们能体会到，能说得到，还是做不到。啊，谁做到了？我告诉你，海贤老和尚做到了。我们佩服他，他真做到了。那做到了的根本原因，是他真看破了，他真放下了。那事法佛法全放下了，就一句阿弥陀佛。金刚经上说，放上印时，何况非法，老和尚把佛法也放下，所以他全通了。他要不放下，他不能全通。啊，没有放下，他不可以说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谁说的？彻底放下的人，他说。他说的真话不是假话。为什么他都知道？因为一切法没有立心相，一切法从心相生，证得了真心，真心里头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他全证得了。所以他知道啊，那幕后这一句话好啊，身心众生相根，不可思议，跟经文上说的一样，诸佛圣力，圣力。我们讲现在说的话，能力，祝福世界也不可思议。第一是说佛的本身，大德、大能、大智慧，啊，因为佛大德、大能、大智慧，所以佛的世界不可思议。啊，佛的世界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是完全相同的。自性变现的华严经上说，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唯心所现的是十宝图，唯识所变的是方便有余图。啊，方便有余跟凡圣同居，这两个图是变的。啊，心现的就是一个。十宝庄

啊，此地说的诸佛，通知十方如来，啊，不是单指某一方的，十方如来，没有例外。

啊，他有很大的能力，他能做得到。啊，下面有据根据，梵语名义大集，这是一本书。里面注解梵语这个文字含的意思啊，像词典一样。以及总结录第48卷设有5种律啊，这讲诸佛圣律了，说5种。第一种定律，佛的心永远住在禅定之中，啊，纵然是度化众生，视线报身化身示现国土，为众生讲经说法啊，像释迦牟尼佛49年他都在听着。什么定？自性本定，他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定就失掉了。啊，真的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怎么能起作用？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啊，不起心不动念，怎么能办事？佛就举着法器里面敲的鼓，你拿鼓槌去敲鼓，是大扣则大鸣，小扣则小鸣。你敲得重，鼓声音很大；你敲得轻，声音就轻。鼓有没有起心动念？

佛与法身菩萨就像骨一样，没有起心动念的。骨没有起心动念，能够敲响啊。佛菩萨不起心不动念，能说无量无边法。那所以佛说的这个无量无边法，也可以说佛没说法。为什么世间人说法要通过阿赖耶，通过意识摩那才能说得出来啊？这些法身菩萨已经转八十成四智了，他没有分别之处，阿赖耶里头也没有印象，

完全像钟鼓一样，你怎么扣它，它怎么响。啊，而且还想得非常到位，跟你扣的这个力决定相应，不会多也不会少。定力了，这是自信本定啊。我们见色闻声，定就失掉了，就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定就失掉了，那不起心不动。第二种呢，通力，通是六种神通，啊，有这个力量，这是自信本有。不是从外头修来的，凡夫这个通力失掉了，迷失了自信，要修法的时候也能得到。那世间有许多外道，他们也有能力修得神通。第三种是借势力，这个借势力是借别人，因为一切众生啊，比如说做文章，那这个文章纵然是消失了，阿赖耶里面落下的种子存在，有这个神通的人，他可以在你的阿赖耶识里头找资料啊，借给他用。啊，他能把你的文章写出来，可能你自己都忘掉了。啊，所以阿罗汉、诸菩萨、生生世世的修行，他只要没有转世成智，有这种神通道力的人，都可以借他。啊，他把许许多多众生读的东西他全通了，他有这个能力啊，等于说你的资料库我可以借用，我有钥匙能打开门第四种是大愿力，这个愿普度众生，一切为众生，没有为自己。这个跟慈悲这个心得相应啊，大慈大悲的慈与众生乐，悲拔从众生苦。这种大爱心没有边际啊，真的是像大海一样，没有边际，没有底蕴啊，其深无底，其大无外，与信德其感应大交，产生神力
啊，大慈悲力来推动。第五呢，是佛法之威德力，这是价值啊，佛菩萨的价值。此五种力不可思议，故云胜利不可思议。啊，精于精进，现在我们就本经经义来说。法藏大师住真实会，以无量劫庄严佛土得如普贤，啊，那么首先我们知道法藏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不是普通菩萨，啊，至少也是一般所讲的八地以上。法藏菩萨在极乐世界成佛了，成佛到今天已经十劫了。那么换一句话说，法藏菩萨肯定是究竟圆满的证得自性啊，他所举的是妙觉果位，真的是住真实慧啊。这个真实慧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为什么？自性本有。见性当然就住真实慧，没见性虽有不知道啊，众生把真实慧变成烦恼，变成妄想分别之处，搞错了。要知道啊，妄想分别之处是自信的真实智慧，用错了就变质了，不能错用。

于无量劫庄严佛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成就到今天才十劫，他要与无量劫庄严佛土啊，极乐世界无量寿啊，啊，极乐世界的形成现在才十劫，寿命是无量劫，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现在往生极乐世界，将来在极乐世界都是老资格。你什么时候来的？我第十劫来的。啊，如果那边到一万劫了，几千劫了，我十劫来的，老资格。这个机会今天遇到了，能不珍惜吗？

能不肯干吗？那就真错了啊。故成就胜利与成就国土皆不可思议。谭鸾法师他有往生论注解，在十七种国土庄严功德成就下面，他都有一句话说言可思议，或者说安可思议，就是不可思议啊。我们把这个文念一下。

我们从第三行念，法藏大师主真实慧，于无量劫庄严佛土，得如普贤，开化贤士真实之际，于令一切众生皆得真实之理，如是大愿大行无量真实功德，故成就胜利与国土，皆不可思议。啊，谭老师于十七种国土庄严功德成就下，夜夜祝愿言或者是安，啊，言可思议，或是安可思议。如举个几个例子，光为佛事，言可思议。啊，水为佛事，安可思议。影为佛事，安可思议。此身为佛事，言可思议。啊，最殊胜者，则为诸往生者，不断烦恼，得涅槃分，言可思议。这真的不可思议，太殊胜了啊！不可思议，这一句话就是它微妙到基础，我们对它无法想象，这不可思议。它的好处我们说不出来啊，没有言语言辞能够形容得出来，无法说。好到基础了，妙到基础了啊，称为不可思议。啊，最殊胜的，这值得一提。诸往生者，十方世界念佛求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些人，有菩萨，有等觉菩萨最高的，有无间地狱最低的，从最高的到最低的，不知道有多少人。而且怎么样，一批一批没有间断。这一批阿弥陀佛接引他到极乐世界，下一批又来了，从来没停止过。极乐世界不会人口爆炸，为什么？它是法性变

叫发心土。人的寿命无量无量寿，不是这个肉身，是发心身。到极乐世界，凡身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发心身、发心土。啊，发心没有边际，没有大小，没有远近，没有相对的，没有对立的。极乐世界人多，这世界我们看起来很长的时间，我们在这世界当中都在六道轮回，这个要知道。世界不知道轮回多少次了，六道里头哪一道都有我们有缘人。那过去生中是父母，是眷属，是六亲，啊，是朋友，是同学，关系很复杂，很多很多。那么这世界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有很多根性好的，遇到这个法门，他们抓得紧，那一生就往生极乐世界了。那我们今天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有缘的人，过去生中跟我们有缘的人，我们见面就认识，不见面不知道，啊，见面就想起来了，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呢。所以极乐世界不寂寞，熟人太多了，比我们这个世界上不知道多多少倍也。哎，不要说那边很孤单，没有认识的人，不可能，认识的人太多了。啊，最殊胜。啊，这些往生者，哎，他们怎么样？没断烦恼。这是真的，真的没断烦恼，待业往生，但是呢，得涅槃分，涅槃是不生不灭，啊，没有得到圆满，得到个几分呢？啊，好像我们晚上看月亮，十五的月亮是圆的，圆满。除这一天之外，那都叫涅槃分。啊，靠近十五的涅槃分多，远离十五的涅槃分少，这个不可思议，哎，言可思议。有金刚顶经有一句经文，唯此佛刹尽以金刚自性清净所成灭华藏。刮胡里头前面已经说明，而且有证据，极乐世界就是密严华藏。密严是密宗，

大日如来所居的净土，华藏是释迦牟尼佛报身所居的道场，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就是密言，就是华藏，这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法性所证，同一个法性所成的同一个世界。所以无论你是到华藏、到密言、到极乐世界都一样，生到那里之后就碰头了，就都见面了啊，名字不相同，一个地方啊，但明心见性才能见到。啊，《金刚顶经》说得好，他说就是他是以金刚自性清净所成。啊，国土是金刚自性，金刚是比喻永远不坏，取这个意思啊，永远不坏就是无量寿啊，无量广啊，啊，自性清净之所成就，故云世界不可思议。世界真不可思议。那我们今天把自性所现的极乐世界啊，华藏密言，包括一切诸佛的十宝图，没有例外，一切诸佛的十宝图共同在一处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那是讲法身、法性、法身、法性所变的净土是一个土，在各个地区名称不一样，实际上是一处。啊，早年我在新加坡讲《华严经》，有同学问我，华藏世界跟极乐世界有什么不一样？我举比喻跟他说，我说华藏世界好比是新加坡，极乐世界呢是五阶路，新加坡最繁华的一条街道还有五阶路。我说我这个比喻你懂吗？懂，听懂，是一不是二啊，极乐是华藏最精华的所在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就生到一切诸佛的十宝庄严土。啊，但是其他法门难啊，极乐世界容易啊。我们取其他的华藏密言，一点把握都没有。极乐世界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11页最后一行啊，我们从极乐世界看起啊，说极乐世界则永无诸难，如圆中超越，无三毒之因，不造恶孽之业，故无三途之苦果，无三道之障难。前面念老举弥陀圆中超里面所说的八难啊，八难是三途：地狱、畜生、恶鬼，接着是无想天，第四禅的无想天，白居罗州、毛龙阴雅，一直到佛前佛后。总而言之一句话，没有缘分见佛闻法，这就是难。为什么见佛闻法能了生死，能出三界，一生不能够见佛闻法

这个缘就断掉了。那换一句话说，这一生到人世间来是白来了。啊，这个是问题，大问题。在这个世间，宗教很多，学派也很多，高深的科学与哲学。啊，可是我们在这个六道里头，无量劫来生死轮回出不去，这是大问题啊！佛陀对世人恩德最大，就在此地。啊，为什么呢？这一桩事情，只有佛陀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必须要脱离轮回，要脱离十法界，才算是真正的成就。那十法界跟轮回从哪来的？我们妄念就是产生的。妄念怎么来的？佛说一念不觉，不觉就迷了，一念迷了。啊，一念怎么迷的？没有原因。为什么没有原因？因为它不是真的。啊，只是不小心的一念迷了，迷了，这就叫阿赖耶。阿赖耶从哪来的？一念不觉来的。一念觉，阿赖耶就不见了。像我们睡觉一样，我们睡觉会做梦。你有没有去问研究一下，这梦从哪来的？为什么会做梦？梦是几点几分几秒发现的？怎么醒过来的？那阿赖耶就是这个一念不觉。没有原因，醒过来就没事了。啊，佛他的教学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醒过来。啊，不要啊，越迷越深，迷了实在痛苦，六道痛苦，十法界也不自在。比六道好一点啊。总而言之，没有真正醒过来啊。真正醒过来就叫成佛了，就这么回事情啊。那么这种微细的念头，佛在经上讲，我们也读过了，怎么样了？没在意，没重视它。那为什么不重视它？迷嘛，迷而不觉嘛。啊，菩萨重视。为什么？菩萨觉悟了，还没有彻底觉悟过来，还差那么一截。他们重视啊，我们完全在迷，不知道有这回事情。今天量子力学家他们的研究报告里头为我们透出信息，这对于我们学佛的同学来说好消息啊。啊，他把佛家经上讲的证实了，证明了。
那对我们

来讲呢，把我们对这桩事情提醒了，警觉性提起来了。这个因念，我们自己根本不知道。佛在经上说了，到什么时候才知道？八地才知道，八地以上。那我们也想修到八地，太难了。这一生是决定不能成就的，生生世世，生生世世不迷，生生世世修行，修无量劫，修到八地。佛说的这个事实真相看到了，看到了一念。意念怎么起来的？意念如何相续的？把这个搞清楚。但是这意念还去不掉。再要通过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行了。到妙觉位，这意念真的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不会再迷了，永远不迷了。这醒过来就是真的无上菩提，也就是俗话说成佛了，真成佛了。成佛有等级的，华严经里头大乘圆教41个位次都可以说成佛，都不是假的，是真的，没到圆满。到42个圆满了，才叫真成佛。前面呢，前面叫分证，它不是假的，它是真的。佛用月亮做比喻，15的月亮是佛。那么从初三、初四有个月牙，那个月亮是真月，不是假月。那就好像41位菩萨，越往上去光越大，接近圆满，到圆满才算成就。这个比喻很好。那相似即佛呢？相似不是真的，是什么？水里面的月亮，我们看到水里头、河流里头、池塘里面，晚上阴的月亮，那个月亮是假的，不是真的。相似，称相似。什么是相似？十法界是相似。十法界里的菩萨佛有。跟圆教不能比。差很远。叫它做相似即佛。那我们晓得这八样东西通通是不见佛了。佛法里面把不见佛、不闻法灾难里头的第一灾难，这个灾难是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死了之后再投胎，投胎之后又有死亡，生生死死，永无了期，不知道要搞多少次，这苦不堪言。
啊，三六。

道里头起心动念造业，言语造作，那个业就造得更严重了。那起心动念统统造业，业有善恶啊，善业生三善道，恶业生三恶道。我所能够感受到的通通是效益，也消不了啊。为什么消不了？这里消了，那里又造啊。每一天都在消业，消过去的业，可是每一天又在造，又在造新业。这个新业就是来生的果报啊，造善恶的因啊，来生受善恶的果报。我们生在善善道，过去生中造的善业啊，这一世的寿命老死死亡了，福报享尽了，来生来生看这一生所造的，这一生继续造善业啊，不错，来生还不设人天，还能得人天身。如果造作的不善啊，造作的是贪嗔痴，那来生就是三恶道。三恶道佛告诉我们，三恶道的时间长，苦毒。为什么？人的一生，我们自己冷静去思维，确确实实恶念多过善念，恶言多过善言，恶的动作多过善的动作，身口意三业都是恶毒善少啊。这什么原因？这是欲望。欲望是恶业，不是善业。什么时候能够觉悟？把欲望放下。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榜样，他的教学能成功，他所讲的他全做到了，五戒全做到了，十善全做到了，比丘250条戒他做到了，他真做到了啊！他从出家到他离开人间79岁，中国人算虚岁，不算80岁，

完全做到了，万缘放下了，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不说法的时候就在定中。有人来请教的，只要你肯向他请教，他没有不讲、不说话的。

人平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是佛陀。那我们真用功，功怎么用？那就是静坐独善其身。什么叫善？静坐是收摄六根，那六根暂时不用它，眼不见色，耳不闻声，鼻不嗅香，舌不尝味，意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是什么？这是独摄六根，这就是修定了。定到极处，就生智慧。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外面一法都没有，全假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有生有灭，佛说是假的，不生不灭是真的。除了灵性之外，灵性是不生不灭的。一般人叫它做灵魂。灵魂真的不生不灭啊，但是它有觉迷不同。灵性是觉而不迷啊，灵魂呢是迷而不觉，所以它会到六道去投胎啊，他会去找父母，啊，都是前世有缘人。什么缘？祖师大德给我们说的好，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是四种缘。不是四种缘，不会成为一家人。这个事情我们在六道里干的太多了，不知道干多少次了。无量劫来啊，生生世世都在干这傻事啊！啊，不是好事啊！啊，六道轮回，吃尽苦头还不觉悟啊！这一生碰到佛法。知道事实真相，佛把这个真相说穿了，我们多想想啊，时时刻刻想这种事情，它真的不是假的。那什么才叫乐呢？在利苦的乐啊，六道是究竟苦，极乐世界是究竟乐，一切诸佛刹土是究竟乐。要跟极乐世界去比呢，那极乐世界就比他们更快乐啊，没得比的。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想通了，那我们今后第一桩大事是什么？求生净土，头等大事啊！再不干啥事情了。

帮助他的方法很多。啊，但是自己要知道，自己不能了生死出三界，帮助都是有限的。你能帮助的时间不长。啊，他得的利益也有限。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不放弃帮助他。可是我们自己的方向目标不能错。啊，帮助他们是副业，我们求生净土是正业。第二个清楚。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再回头来帮助他，是正义。为什么？我们生死已了了，自己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大圆满，在极乐世界确实自己功夫不到不要紧，阿弥陀佛加持我。他加持我们什么？智慧，无量智慧跟他一样，神通、德能都跟他一样。啊，阿弥陀佛到十方世界教化众生，我们有这个能力啊，跟佛一样啊，很快就得到。这个可不能放弃啊！啊，这个疏忽了，那叫真错了。啊，所以真足双修。啊，在修行过程当中，会很快乐，会很自在。啊，为什么呢？经教帮助你了，你没有彻悟，你有点小悟，小悟就很快乐。啊，至少《金刚经》上一句话，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这一句话，我们要放在心上。我们天天在学习，无住身心。啊，身心，我们不讲佛法，我们讲世间法。我们升起救度地球苦难众生，生这个心。我们全心全意来做这个工作，来帮助他。啊，今天帮助他的，我们的方向门路找到了，用什么帮助他？用中国传统文化帮助他，这就对了。啊，中国传统文化在佛法讲是世间法，用世间法救世间人。啊，那么对佛法来说，如何能够叫佛陀的教育再兴旺起来？啊，这个事情有难度。难在哪里呢？即使是有老师，找不到学生。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何况现在老师没有了。

这个方法理念就是一门深入，常识学习，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只要能把这四句做到，你决定有成就。啊，埋头苦干十年，你不能大悟，你能小悟啊，小悟就很管用啊。你能把佛菩萨的经教，把圣贤的经典落实在生活，依教奉献，落在其中啊。啊，论语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喜悦从内往外发，不是外面，与外面不相干。这个喜悦你决定会得到。那再来十年，你就开大智慧了。有大喜乐了，再十年你就成佛了。第一个十年小果，在佛法讲小学毕业阿罗汉。再十年，两个十年中学毕业菩萨了，再加上十年成佛了。记住，要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不能学两个东西，不能学三个东西。为什么？这三十年是修禅定啊。用什么方法修禅定？用读经修禅定。什么经都行，只要一门。用儒家东西，我用三十年时间来读四书行不行？行。三十年读这一部四书，一部四书的时候，一天可以读一遍，从头到尾可以读一遍，读上三十年，你就是圣人了。读二十年，你是贤人。读十年是君子，你真的会达到圣人的。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圣人。大学上讲得好，开宗明义，明明德，明明德就是大彻大悟啊，就是成佛啊。明德就是本性的，自信的。自信不明了，所以像上岸台湾那个名字是动词啊，要怎么明啊？读读的时候不能想他的意思，想他的意思是妄想，妄想就害了你了。你要知道什么？圣人东西没有意思，他从自信流出来的，他有什么意思？释迦牟尼佛49年讲那么多经典，最后他老人家说他一句话都没说，有人说他讲经就是谤佛，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为什么？他没有起心动念呢？人家问他，他自然就出来了，智慧就出来了，没有通过思维。不像我们要研究一下，要考虑一下，那不行，那你是通过妄心的，他是直接用真心，没有妄心。阿罗汉没有执着，他还有分别。

老师教给我们这个方法、理念还在实行，

所以它是小智慧。啊，但是凡夫都是有严重的执着，他没有执着，他就比凡夫高一等。啊，他证得阿罗汉，他还有分别，把分别放下去，没有分别了，与一切法都不分，不分别就平等了，不执着就清净了，清净心生智慧啊，平等心生大智慧啊，那个觉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圆满智慧出现了，事出世间法没有两样，你用妄想分别执着就是世间法，不用这个东西就是出世间法。法法里头都有这二法，世间出世间，儒里头有了二法，道里头也有二法，其他宗教也有二法，通通有二法。啊，就看你怎么用。啊，我不用分别执着，就是出世间法。啊，我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我用一部圣经行不行？行。啊，你用圣经将来升到天堂，那天堂是什么？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的人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所以这是方法了。方法可以通用啊，学哪一样都能成佛。这个一定要懂，所以佛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四书跟华严经有没有高下？没有高下。对世间人讲有高下，对出世间人讲没有高下。啊，都可以达到。啊，所以你要想，你修的是什么？啊，你要学的经教里意思，这个不行。经教里都没有意思。所以长说短说深说浅说无不自在呀。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啊，他根据浅的浅说，根据深的深说。啊，心愿大的给他大说。心量小的就叫小说。人人都欢喜，没有一个不欢喜的。啊，所以我们遇到了，搞清楚、搞明白了，啊，这一口气还在，都可以用功啊。时间没有长短的，会用功的人。啊，一天等于一个劫，不会用功的人，啊，一百年像一天一样，很快就过去了。啊，所以闻到正法，与心性相应的是正法。与习染、妄想相应的，这都是邪法。啊，法没有正邪，正邪是我们念头。那么极乐世界的好处，就是它能够快速帮助我们成就，
啊，找不到这么一种方便法。啊，在一切法里确实找不到。啊，佛法里头也只有唯有这一法，是个特别法门，是无比殊胜的法门。这个世界永远没有重难，地球上灾难太多了，极乐世界永远没有灾难。啊，像圆中朝上所讲的，它无三毒，因三毒的因贪嗔痴，极乐世界人没有贪嗔痴，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资源有限，人人都想得到，还有一些人贪而无厌，欲望永远不能满足他。这是三毒，贪嗔是三毒啊，果报在地狱啊。啊，极乐世界资源太丰富了，想什么有什么，所以他不造业。啊，极乐世界贪心没有了，啊，你想要什么命都在现前，那不要不要就没有了，无需要出藏。一切法从心想生，你说多自在。想衣服，衣服穿在身上了。啊，想吃饭，这饭菜摆在面前。吃完了不要了，碗都不要洗，啊，桌上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了。这个环境多自在，啊，闻法的机会绝无中断，因为他六尘说法。不但佛说法没间断，花草树木通通说法，你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没有愚痴，你所接触到的诸上善人都是佛菩萨，没有凡夫，没有我人，没有一样不如意的事情。这能不去吗？啊，还有哪个地方比这个好的？没有了，找不到了。这是大圆满。所以我们对释迦牟尼佛感恩，不是释迦牟尼佛的介绍我们怎么知道，对介绍人大恩人啊。那我们必须依教奉行，这一生决定往生，才对得起这个恩人，要不然对不起他。

把这个好事介绍给大众，特别是介绍给有缘的众生，有缘者他一听就下去，这个地方太好了，比我现在居住环境是好，真下去。这就成功了。

啊，那个地方没有三途，三途就是地狱恶鬼出生。啊，没有三道的长男，啊，这个底下讲，地狱、畜生、恶鬼、三恶道之难，到那边去没有了。文法如定，不多无想，故无长寿天难。啊，这个事情有一些人修无想定不容易啊，把妄想念头统统断掉，全放下了，无想定修成了。无想定感应的是无想天，在第四禅，很高啊。啊，他没有智慧，他只有定，没有智慧。啊，所以跑到无想天去了，虽受极乐了，长寿教化。

古白居罗州，真的，白居罗州是娑婆世界四大洲之一，我们这个地球叫南瞻部洲。白居罗州人福报很大，寿命1000岁，啊，很少夭折的，也就是说，平均寿命1000岁，大概都可以到这个寿量，啊，但是这个地方没有佛，没有菩萨，啊，为什么？这个地方人享福，福报太大了，不愿意修行。他认为修行是苦事情，他不接受。啊，所以佛菩萨不会降生到那里。那么极乐世界长寿教化了。受佛的教化，受菩萨的教化，啊，那个地方等觉菩萨太多了，像文殊普贤、观音世智这样的大菩萨非常之多，啊，天天见面，天天碰到。听佛讲经听不懂，可以去问他们。啊，所以长寿教化，啊，六根清净，名利下会，骨毛龙阴牙。这一些灾难的啊，盲看不见，聋听不到声音的，啊，喑哑有问题他问不出来，这哑巴。啊，这些人

学佛都有困难。这都算在八难之一。对修学佛法它有障碍。那么众生生者呢，皆真定居。这个真定居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眼见色耳闻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是真定。就是真定居。所以他没有识智变聪，不会有这个灾难。我们这个世界，这种八种灾难的人很多，到处都看到啊。阿弥陀佛经现在说法，经无量劫。阿弥陀佛在讲堂讲法，无量劫来他没有离开过他的座位。无论什么时候你到他讲堂，你就听到他老人家的说法。为什么？佛寺，现在一般人讲佛寺，佛寺要加两个字进去，意思才明确，否则的话把意思都解错了。佛寺是佛陀事业，要加这两个字进去。佛陀的事业是什么？就是讲经教学。你看释迦牟尼佛开悟了，天天给人讲经教学，49年没有一天中断的，没有一天是休假了，没有啊！佛寺就是经现在说法，他就做这么一桩事情。佛的神通广大，极乐世界从建立起到今天十劫了，阿弥陀佛在讲堂里讲经说法十劫没中断。他讲什么法，他什么法都讲。你到他讲堂，你想听什么法，你听到的就是你。我想听华严，佛确实给我讲华严。你想听法华，你坐在我旁边，你听的就是法华。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所以他在讲堂的说的是一切法，众生在那听的，每个人听自己的法。听到什么时候他才离开讲堂呢？一定听到大彻大悟成佛了他才离开讲堂。如果还没成佛，等就菩萨还舍不得离开讲堂，我还没听完，我把它听完再走。所以我们进讲堂的时候凡夫啊，到极乐世界我们是凡身同居土去的但是花开见佛，

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讲堂有我们的座位，座位上肯定有我们的名字。那为什么？莲花上有啊。我们这边念佛了，七宝池里头就长一朵莲苞啊，花没开啊，那一朵莲花上写的就是我的名字。啊，等到你念佛功夫成熟了，啊，就是往生的这个时间到了，佛拿着这个花，这个花开了，拿着这个花来见你，你坐上这个莲花，莲花苞又合起来，佛把这个花带到七宝池里头，还要放在池子里头，啊，等它再开花，再开花你就出来了。花开见佛，你就进入佛的讲堂。等到你从讲堂再出来时，成佛了。啊，不成佛，你决定不离开讲堂。啊，就在讲堂里面，一面听经，一面可以度众生。你的智慧的能向好通通现前啊，给阿弥陀佛没两样了。阿弥陀佛是一面讲经，一面也分身无量无边啊。分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接引来往生的人，佛不去接引他，他找不到极乐世界在哪里。一定要去接引他。啊，那学生在讲堂里头也分无量无边身去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了。啊，常常去拜佛，听佛讲经说法。管用啊！啊，自己的真身坐在讲堂没动，分了无量无边的身去办事情，修福修慧，所以福慧很快就圆满了。啊，阿弥陀佛的学生到十方世界，诸佛都特别欢喜。啊，为什么？对阿弥陀佛尊重，对阿弥陀佛的学生就会格外的优待。啊，座位一定要摆在上首。太殊胜了，太难得了。啊，经上有说明，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经无量劫，寿命无量劫。无量劫他入般涅槃了，观音菩萨即不其处，号普光功德山王府。啊，你看阿弥陀佛也一视线灭度，观音菩萨接着成佛，不像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灭度了，下面是弥勒佛。弥勒佛什么时候来？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到这来。啊，极乐世界快啊，啊，真的是无量寿。经上没有一个字是妄语，没有一句话是假话。
完全是真实的，这个一定要相信。啊，世间有人说话是凭猜测的，说错了，不是他有意的。啊，佛与这些大菩萨说话，绝对没有错说一个字，绝对不可能错说一句话，句句真实，句句实在。所以极乐世界没有佛前佛后难，前面讲的八种难他都没有啊。啊，下面给我们解释我去。啊，去这个字的意思为众生去往之处。啊，众生到哪里去？行善的到天道去。天道，佛在经论上告诉我们，有28种天，不是一种啊，28种啊。啊，有因必有果啊，从因向果啊，是名去。这去的意思啊，居舍论第8卷，去为所往，就是你所去的地方啊，你所往的地方。又法华文具记曰：从一至一，故名去。从一处到一处啊，这叫去。啊，卧去就是卧道啊，就是指的地狱、恶鬼、畜生三卧道啊，这三个地方。阿弥陀经曰：彼佛国土无三卧道。释迦牟尼佛这个国土，我们现在居住在这里，这个国土有三卧道。啊，弥陀经上说彼佛国土无三卧道，舍利弗，其佛国土尚无卧道之名，何况有时。啊，极乐世界听不到有人讲畜生恶鬼地狱，不是，他那里没有，这个名字都听不到，何况有时。此证第一大愿，过无卧道之成就。阿弥陀佛48愿，第一愿就是极乐世界没有三卧道。啊，三卧道不善啊，极乐世界没有三卧道，说明极乐世界根本就没有一个造三卧道因的人啊，就是贪嗔痴啊，贪嗔痴这个因在极乐世界找不到，极乐世界人没有贪心，没有嗔恚，没有愚痴。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啊，极乐世界有。接着看魔恼啊，魔，梵语魔罗，中国人喜欢简单，把尾音省掉了啊，就成一个魔啊，我们现在看魔这个字，上面是个马，是读音，下面是个鬼。啊，这个字古时候没有，

听说是梁武帝造的。啊，梁武帝是佛门大护法。啊，这个字古时候的字。啊，有些古本经典里面。这个鬼下面是个石头。魔。魔的意思是折磨。啊，是这么个意思。梁武帝说这个折磨太可怕了。啊，把它变改了一个字，用鬼字。啊，比鬼还可怕。啊，是他造的字。以后呢也就用了。啊，说古时候的本子说还是用石头。啊，我们能看得到。那么翻译它的意思有几个，你看，以为能夺命，他真能要你命啊！啊，障碍，扰乱你的思维，扰乱你的言语，扰乱你的成就。啊，扰乱，破坏。啊，今天地球上社会这么混乱，这是怎么回事？这是魔在扰乱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魔恼到极处了。太过分了啊，过去这个事件有少啊，现在太普遍了，到处都能看到啊。所以你看底下讲，扰乱身心，障碍善法，破坏生死，故曰魔恼。此六云魔啊，六舍就用这一个词。慧林英译第十二卷为我们解释的摩罗唐云列也，即他华自在天中魔王波旬的一名。此类鬼神有大神力，能与修除世法者做流难事，故曰摩罗。啊，魔的领导是谁呢？欲界第六天，天王。第六天是他化自在天，佛报真大。他来扰乱了。啊，波旬。我真的供了他的牌位，他来找我啊，是附体附在一个女孩子身上来找我。我问他你是谁，说魔王波旬。那我说我们在经中常常念叨你的名字，你有什么事情？你没有得到我同意，为什么侵犯我的道场？我说没有，我没有道场，更不可能侵犯你的道场。结果他说什么？你用你的电视、网络，这是我的道场。哦，他提起这个我就想起了，哦，我对不起你，确实我们用网络用电卫星电视没有通知你，请你原谅啊，我给你供牌位。

希望你护法。我们恍然大悟，魔今天是不是控制地球？是的，用什么？用网络，用卫星电视，把人全教坏了。魔王现在不错，福报大，在第六天呢。第六天死了以后到哪里去？无间地狱。堕地狱很难出来啊。魔王不是不聪明啊。为什么要这样做？拉这个当游戏。啊，好像什么？看舞台的戏剧，喜欢看打仗的，喜欢看暴力的，啊，来带动给他同样欢喜的，把社会搞得那么乱，他要负因果责任。啊，又大智度论里头说四种魔啊，这个是讲经学教常常用这个这四种魔来说啊，这四种说法很普遍。第一个是烦恼魔啊，烦恼恼害身心啊，所以称它是魔。第二种呢，阴魔，这个阴魔就是五阴，色受想行识，我们的身体，色是物质的身体，受想行识是精神生活啊，这常常让我们身心感到不舒服，有种种苦恼啊，这叫做阴魔。第三种呢，死魔。人在世间寿命有限的啊，寿命到的时候这人死亡，死亡对人是最感到可怕的，但是人人不能避免，都要经历啊，所以他也称作魔。第四呢，他化自在天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波旬，魔王波旬啊，其魔王能害人善事，特别是不喜欢别人修行啊，修行你会脱离六道轮回，他听到人脱离轮回他很不高兴，就是他的人民又走了一个了。那他总希望把这些人抓住牢牢的，一个都不让你出去。喜欢他统治的人民多，所以修行他就为了障碍。啊，到魔王障碍的时候，你的功夫不错了，你修行那是假的，修行功夫不到他不会来找你啊，真正修行功夫到了他才来找你，所以成佛又降魔，为什么？那是要超越十法界的啊，当然

是他不愿意见到的，用种种方法来障碍。啊，释迦牟尼佛降魔，那个魔就是魔王波旬，啊，才能顺利通关，脱离十法界。啊，那么此中第四，为魔之本法，其他三种魔因相类，啊，真正讲魔的意思是魔王波旬，啊，其他三种也是烦恼，让我们身心都感到不舒服，啊，精神提不起来，啊，会退转，不能向前进进，所以都称为魔，啊，又烦恼见魔，啊，烦恼称之为正魔，也能讲得通，啊，那么极乐世界永无魔恼，具体是一清净具也。啊，这一清净具是天亲菩萨在往生论上说的。啊，乃是诸真实慧之所庄严，真实之际所开始，故能慧，慧是给予真实之理，于真实中一法清净，尚无魔恼之念，何况有时。啊，净宗是清净法，净宗所修学的一定要知道，你有没有功夫，你功夫得力不得力，自己要清楚啊。自己不清楚，你路走错了，走偏了，走邪了，自己不知道，将来自己不能往生，这个叫冤枉。标准是什么？就是经题上的五个字：清净、平等、觉。我们这五个字，一天比一天增长，功夫得力。啊，如果这五个字不见了，那你功夫一丝毫力度都没有，你白修了。那至少心地要清净，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清净，一个月比一个月清净，一年比一年清净，你功夫得力了。如果修到心平等，平等什么有分别了？清净什么有染污？阿罗汉。平等是菩萨，没有分别了。觉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是成佛。所以修净土的人，念佛的人，要常常用这五个字来量一量自己功夫到什么程度。很好的车马子，那不用这个来衡量，对自己完全不知道啊。

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的功夫还差很远，怎么办？放下万缘，能放下的统统放下，不要放在心上，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所以我劝大家学海鲜老和尚。海鲜老和尚是个老实人，听话真干，孝顺父母，尊师重道。老师教会他的，20岁的时候给他剃头，剃完头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教他一直念下去，你看他就念了92年。真老实啊，真念佛了啊！念到什么程度？他念到清净、平等、觉就成佛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有没有到第五？我听他的观点，有时候露出了一句话，他自己说的，这不是假的。他说我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肯说。这句话可不是一般话了，什么都知道，谁能说这个话？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才能说这话。没有到这个程度说这句话，叫大妄语，骗人。大妄语堕无间地狱。这么一个老实人，这么一个用功夫的人，我们一般估计他20岁开始念佛，一般都是3年到5年就得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有资格往生了。阿弥陀佛回来通知你，给你报信了，你还有多少长寿命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应你。先把信息告诉你，你心就踏实了，心就定了。没有这个功夫，跟佛没有感应；有这个功夫，跟佛有感应，这正常的。所以我估计他25岁。就能得到这功夫，快3年，23岁，晚25岁，他就得到啊。那么再过个5年，30岁，肯定得四义心不乱，这功夫高了。再过10年，40岁，我相信他就得离业心不乱，那就是什么都知道。一句佛号，法门

平等，无有高下。啊，唐朝六祖慧能大师证到这个境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海贤老和尚他是见证，他不是顿悟，他是见悟。20年。

谁肯干，谁都能证得。为什么不干？啊，干就能得到。真的了生死，出三界，一生真的大圆满。啊，海鲜老和尚用功精进，他不懈怠，功夫绵绵绵密，一天到晚佛号未曾丢失，一句接着一句，口里不出声，心里头默念的，啊，心里真有佛，真功夫啊！啊，这是念佛人最好的朋友。佛留他住在世间，啊，要是往生，早就往生了。我不相信他有112岁寿命，啊，应该跟一般人一样，70-80。他母亲86岁走的，他这个师弟海清老和尚82岁走的，母亲86岁。啊，我感到他正常应该是如此。那么延到112岁了，那是阿弥陀佛给他的寿命，阿弥陀佛要他表法，你修得好，修得不错，啊，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大家做个好样子，啊，2013年1月，大概是阿弥陀佛跟他约定了。什么时候你看到这本书，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你看到这本书，佛就来接引的时候，啊，他天天在盼望，也没人带书给他看，他不认识字，没人带书给他看，啊，这有几个信徒到山上去看他带这本书，他一看到有人带书就很欢喜，问他这什么书啊，别人告诉他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哦，他一听着这个名字非常欢喜，赶紧到房间里把海清找出来最喜欢的这件衣服披在身上，拿着这本书要求别人给他照相。啊，老和尚一生没有主动找人照相过，只有这一次。你看这张照片照完了，3天他就走了。阿弥陀佛给他约定，就是等这本书，为这本书做证明。啊，证明是什么？总的来说，为我们证明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48愿度众生不是假的。总了总表，啊，除了总的表法，特别表法的，那就是为这本书。为我们证明下莲居的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经，字字句句都是释迦牟尼佛亲口所宣，不是假的。啊，下莲老的汇集没有改动经文里头

一个字。啊，每一字每一句都是五种原译本里头的原文，为我们证明这不是假的。啊，第二，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这个集注是正知正见。啊，他老人家用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著这一部经书《无量寿经》。啊，就是他一共用了193种资料。啊，这是正知正见，决定没错误。第三个是为我们证明，我们这些年来依照这个经本，依照这个注解来修行，没有错误，没有错误。有人说我们走错了路了，着了魔了，那是妄语。啊，老人给我们做证明，我们的信心十足啊。这个缘太难得了。感谢夏莲公为我们汇集善本，这个善本我们有信心它会传到末法最后的一年，还有2000年，那所以佛法在世间不会衰灭，还会有兴旺的时候。啊，我们要相信。啊，感谢念老为我们做主。啊，最后他还有个报告，进修皆要报恩的。这个报告是他说的，不是他写的，他说的，说得很清楚，说得很明白，是他一生学佛心得的总结。太好了，这个里头包罗万象，大乘、小乘、贤教、密教、宗门、教下，通通都说到了。啊，我们要费了很多人力，因为老人有些话说的，我们一般人听不懂。啊，找了许多人去听去记，把它整理出来写成一本书，啊，现在已经流通了。这本书是宝啊，你要认识整个佛教，你读这本书就行了，整个佛教的轮廓全部掌握到了，真不容易。啊，老人特别慈悲。啊，我们把它做成有声书，更容易读了。啊，先把它整理成文字，然后用这个文字，用标准的音，普通话来读，从头到尾念一遍。啊，屏幕上可以看到文字，又可以听到声音，啊，不会把意思解错，这方法好。

们这个时代的人有福报啊，遇到这些大善知识，为我们劝转做正转，啊，三转法轮，这底下说的正舍之际所开始，故会正舍之力，啊，于真实中一法清净，尚无魔恼之名，何况有时，如《法华经》上说，佛也，若有女人闻是经典，如说修行，于此命中，即往安乐世界。阿弥陀佛，大菩萨众围绕住处，僧莲花中宝座之上，不复为贪欲所恼，亦复不为嗔恚愚痴所恼，亦复不为骄慢嫉妒著垢所恼，得菩萨神通，无生法忍。这段话《法华经》上说，说得好啊，法华经是一生圆满成佛的大经啊，是释迦牟尼佛最后说的，等于研究所博士班的学位啊，这个学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我，娑婆世界所有烦恼都不生了，到极乐世界圆满无上菩提啊，得菩萨神通，无生法忍。这是说明极乐世界没有诸烦恼，至于摩斯秽土众生一念佛故尚能免除，何况生彼净土啊，这是魔恼之死，只要真念佛就能化解啊，何况生到极乐世界。十往生经云，念老收集这些资料，我看到了都叹为观止，许许多多这些书啊，它引证的书啊，很不容易找到啊，它怎么都找到啊，他都告诉我，很多人知道他在住经，替他到处去收集他用了六年的时间啊，六年得到这么多的资料啊，总共193种啊，《摄往生经》上这段话是佛说的，我们要相信。佛也，若有众生念阿弥陀佛愿往生者，彼佛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派遣25位菩萨拥护行者，这护法神呢，阿弥陀佛派了25位菩
菩萨当你的护法神，拥护行者。若行若坐若诸若物若昼若夜，一切时一切处，不令卧鬼卧神得其便也。这几句话，念佛求往生的同修要记住啊，真的不是假的，阿弥陀佛自己说的。那、啊、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自自然然会派遣二十五位菩萨护你的法了，保护你。啊，一切时一切处，不叫这些卧鬼卧神来干扰你。我们无量劫来给很多很多人借了有怨怨恨的，啊，他恨我，我也恨他了，这就结怨了。啊，如果对方有修行的话，他做了鬼神，啊，他有神通，我们在修行不如法的时候，他知道，他就来干扰。修行如法，他不得其便，有护法神保护，他没办法干扰。啊，我们退了心了，或者造作罪业了，哎，他们就得便而来了。为什么？护法神走了，他就来了。这个事情很多，不少啊。我们从这些年见到一些附体的，啊，一些通灵的，透露了很多信息。啊，我们对阿弥陀佛要有信心，对释迦牟尼佛有信心。下面说，若此土修行，若生魔障，再一念佛之止，有真有。念佛人被附体，被魔附体，他也说出来过去世的结的愿，这也是他修行功夫不得力招来了，要报复。那么我们遇到了，我们就劝导他，给他立牌位，超度他，他同意答应，他就走了。啊，还有很多，连富贵人都免不了。啊，我是在1999年、2000年。在新加坡，新加坡居士林的林长那个时候生病，陈光别林长啊，生病不能上班，他是个企业家，啊，是一家银行的董事长，

啊，病在床上两年，我在居士林讲《华严经》，那有录像，啊，有录影带，那个时候。这个录影带他拿回去听，每天他家人告诉听八个小时，啊，电视机关下去，关起来之后他就念佛，整整念了两年，两年功德成就，啊，他要求我替他皈依，啊，我到他家里给他做了三皈依，第三天他就往生了。啊，他在往生前三个月在一张纸上写了个日期，他算是八月，就他走的那一天，写了十几个，家里人也不敢问他，就那一天走的。三个月之前预知时至，我们相信是阿弥陀佛来跟他约定的。往生之后，我们每天派同学帮他助念，那日夜不间断，就是一句佛号。有一天我在居士里，啊，他们换班的同学换班，换班同学回来之后，有一个同学被附体，啊，不是同学，是莲友，有个莲友被附体，说他们人很多，有几十个人，啊，从陈光别家里跟着这些法师们到居士林来，啊，他们是善意的，不是来扰乱的，是来要求超度的。居士林的护法神准许他们进来，把这信息告诉我。啊，我说可以，他说他们要听经，我说我们的讲堂共派位。他说讲堂不行，讲堂的光太大了，他们不敢进去。啊，那怎么办呢？他们要求在餐厅。好，我们就在餐厅放一个电视机，听什么经？地藏经、十三业道经。啊，日夜不停地放，一共放了三个月，他们离开了。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事实。啊，陈光别老居士，大企业家，在新加坡有名的，啊，成立居士林，他护法，对居士林有很大的贡献。啊，也会请他做领导。那个时候，居士林非常殊胜，很入法。我们在那讲《华严经》，念佛，居士林的念佛堂24小时不中断。啊，我们还办了个培训班，培养讲经的法师，短期的，啊，三个月学会一部经，学了就能出去讲。明山老和尚，大陆上的长老，
到居士林参观，赞叹他世界第一道场，啊，确确实实有鬼神，啊，确确实实有我道，有三我道，啊，确确实实真往生了。这个晨光别往生是他的冤亲债主跟我们说的，他说这个林长护持佛法功德很大，他到极乐世界去了，我们放下过去这些怨恨，求超度。啊，这些事情我们经历不止他一次，经历很多次，决定不是假的。啊，这一句要记住，此土修行若生魔障，则应念佛制止。啊，专心念佛，魔障就化解了。啊，这个戒止观第九之二，啊，通通有出处的，不是黄念祖随便说的。又净土修正疑云，舍尘之理观，能发究竟之模式，又无蕴生死，明暗之法为净故，净土之四观，是以弥陀果人清净功德为净故，永绝模式，心无邪念时，身心现前，光明发现了弥陀果德无量清净，是故彼国永绝末世。啊，极乐世界永远没有啊这一些魔障，啊，不可能有这些事情。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下一次从六义三倒数第二行第二句，啊，净土修正疑云，从这个地方学习，啊，从这学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慧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中注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13页倒数第二行，从下半段看起啊，又净土修真仪云，世尘之理观，能发究竟之模式啊，这是讲修观，修观也相当不容易。啊，为什么他这个地方是以五蕴生死明暗之法为境界？净土的四观呢不一样啊，净土这四观呢，它是以阿弥陀佛个人清净功德为净土，永绝模式，这还是大乘经上常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为什么会有模式？只要没有离开五蕴，没有能离开生死，就会出模式。那么换一句话说，六道里头有模式，四圣法界比我们强啊，他们最低阿罗汉声闻法界清净心现前了，那这个我们要懂得净土的观法完全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微生的价值，心无邪念，念佛人讲功夫就在这一句。我们念佛还有杂念，
还有妄想啊，给这一句佛号混杂在一起，这个就会有模式。啊，功夫不得力，原因在此地。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练锻炼。练什么？大乘经里都说得很清楚。六根，戒除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佛。不起心，不动念，是《金刚经》上讲的无住啊。那升起这一声佛号，这一声佛号啊，相续不断，一句接着一句，这是生心。这生的什么心啊？生的阿弥陀佛的心啊。啊，是以阿弥陀佛为境界，永绝末世。下面说得好，心无邪念时，圣经显现，光明发现了。光明是智慧，啊，所以我们念佛一定要懂得经题上的开示啊，啊，这个经题后半段的清净、平等、觉，清净心现前，阿罗汉的境界。啊，阿罗汉跟辟支佛都在这个境界里。光明发现啊，这是小苦。平等心现前，平等心是没有分别，重要啊！啊，你第一个得到的是清净心，向上提升是平等心。平等心是四一心不乱，清净心是功夫成片。觉这一个字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生十宝庄严土啊，大彻大悟啊。弥陀果得无量清净，是故彼国永绝末世。西方极乐世界根本就没有末世。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光明无处不照。光明所照之处，生无量智慧，无量功德，哪里会有模式啊？当然没有。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正报殊胜的啊，医报也殊胜了。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无实力，啊，力是违背的意思。我们看经文，业无四时，寒暑于民之息，四时是春夏秋冬，极乐世界没有春夏秋冬，没有寒暑，没有阴天下雨，这些现象在极乐世界都看不到。那念老的注解注得很清楚，啊，四时者春夏秋冬，寒暑者呢大冷大热，愚民者呢阴雨，啊，彼国十七种庄严成就中，此显第三种庄严性功德成就。啊，楞住里的说，性是本意，言辞净土随顺法性，不乖法本。啊，性本来就有，不生不灭，它是一切法的根本，一切法都是从它而生。啊，慧能大师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自信是能生，万法是所生的。啊，自信本自清净，不是修的。啊，本不生灭，不生不灭，所以它称为本性。啊，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万法。要不具足万法，怎么能生万法？啊，生万法是万法现，不生万法是万法隐，隐不是没有，有。遇到缘，它就现前。啊，缘千变万化，啊，所以自信现不能说它有，不现不能说它无，啊，它没有生灭，不生不灭。现万法不能说生，不现不能说灭，这个要我们细心去体会。啊，这是一切万法的大根大本，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论，这是本体。啊，世间哲学讲本体还没有讲到，啊，大乘佛法里面讲到了，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明白。啊，本自具足里头，具足什么？具足万法。祖师大德将万法分为三大类，便于教学，一个是无量智慧，一个是无量德能，另外一个是无量

福报，福德了。只要你明心见性，智慧德能相好，就是福报，通通现前。真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它不生不灭。一切称心随意呀，一切法从心想生，想什么现什么，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不是变魔术，发心功德，本来如是，所以叫如如。性如其相，相如其性。啊，那么这一句是往生论里面所说十七种功德庄严里面第三种庄严性功德成就。啊，论珠坦然法师著作的性是本意，言辞净土随顺法性，不乖法本。又性是必然意，不改意，如海心一味。啊，海水是咸的，众流入者呢，必为一味。陆地上的河流，通通是流入大海。流入大海一定是咸味。啊，所以众流入者必为一味。海味不随彼改啊。啊，不随大地上这个山河河流啊。不随它改啊。啊，它一定归大海变成一味。那么金鱼天使则无四时等意，于地呢则无将海山谷之象，极乐世界没有这些东西。啊，它有七宝池，没有江，没有海，啊，没有海洋，也没有山谷，地是平整的，啊，大地你一望无际，是平地，啊，宽广平整，黄金色地。啊，黄金经本里都说得很清楚。啊，黄金是铺路的，黄金为地。啊，极乐世界，无量。无边珍宝出现的啊，为什么那个地方的居民他们的心是清净平等觉？

同居土里面是清净心，方便土里面是平等心，十报土里面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跟我们这个地方完全不一样啊！我们这边的六道严重的染污啊！啊，现前我们居的这个时代，21世纪。真正是五浊恶世，佛经上这一句话来说明我们现前这个地球一点都不错，不能不承认的。我初学佛的时候，60年前，我读到这一句经文，我总是以为佛菩萨讲得太过分了。啊，60年不长啊，今天这个社会用无助卧室来形容，一丝毫都不过分的。这60年变化太大了，人把伦常道德全都丢失了。足球里面这一句话硬了，左丘明跟他孔子同时代，他们是老朋友。他在《左传》里面写的：“人气长则要心，气是放弃，不要了，什么东西不要了？无常。”无常是什么？仁义礼智信是做人的标准。人所以跟畜生道不一样是什么？人懂得这个五种德行呢。人是爱人的，义是循礼呀。那个时候的人，确实有仁有义，有礼，有智，有信。啊，这是做人的标准。如果这五个字都没有了，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那跟畜生没有两样。所以左丘明说，仁气长，把这五种常道放弃了，不要了，这世界是妖魔鬼怪，这在妖仙。人活在这个世界，苦啊，真正是苦不堪言呐、啊！起心动念。

今天人所造的，谁能够避免？普遍都在造。那么感的三恶道的果报必定超过古时候，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啊。那我们细心去观察，非常可怕。那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少数人，在这一生能遇到佛法，能遇到净土法门，那遇到这一门易行难行之法，只要我们能相信，依教修行都能够离苦得乐。那离苦一定要离究竟苦，究竟苦是什么？是六道轮回，不能再搞轮回了。得究竟乐，究竟乐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苦，连事实的变化，我们有时候感到不变，这个在极乐世界都没有。极乐世界是法性土，那法性不需要营养，所以极乐世界人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学习。学习什么？学习改过自新，断恶修善，一生决定成功。我这几年体会到的，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我们是坐着莲花去的，莲花在七宝池当中开了，我们就出来了。

这一出来就见佛啊。佛在哪里？佛在讲堂讲经。我们看到佛了，佛也看到我们了。啊，拜佛之后，看看旁边有座位，座位上有自己的名字，你不会搞错，你就坐在你座位上去，听经闻法。什么时候离开讲堂呢？在讲堂里听法，越听越欢喜，越听越舍不得离开，一定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

成佛，这个时候你才会离开。没有大彻大悟，你不会离开的。也就是你在讲堂证得的是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是因的啊，因圆满了，果就现前，果成佛了。极乐世界真真不可思议，讲堂里面四徒全融在其中啊，啊，为什么呢？四徒的学人都在一起上课嘛，啊，程度浅的生同居徒的，你听的是小法，帮助你断一切见思惑，真清净心，你还是不肯离开啊，继续在里头学，再一提升平等心现前，方便土的菩萨啊，再向上提升，十报土的化身大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一气呵成。你看，进入讲堂，不需要多久的时间就圆满了，哪里像我们这个地方？要经历很多事，多麻烦。啊，单单就这桩事情，聪明人、明白人，决定下定决心求生净土，没有第二个念头了。啊，这一生一定要成就。前面讲的依报，下面呢再说正报，于人如论诸云，诸往生者无不净色，无不净心，毕竟皆得清净平等无为之身，无为法身。这一句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真的不是假的。你在讲堂一定得清净平等无为法身阿弥陀佛在讲啊，你在听呢、啊，你听就能悟如啊，真懂了、啊，真其如了。你看无为法身现起，无为法身是大彻大悟，化身菩萨。他住在哪里？他住在十报庄严土。此正邪
心地

法海一味之迷也。这个经文意思很深很广，你要能体会得到，意在言外，意在文字之外。你要从文字里头看到如来的真实意，那是为庄严性功德成就。现实自信，自信能生万法，万法，万法能跟自信相应，就是庄严性功德成就。那我们再说得明白一点，怎样才能跟性相应？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对于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是正贤心地平等。那么我们今天的麻烦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根处根尘相接触通通起来了。通通起来是怎么回事情呢？造业。执着这个身是我，执着境界是我所有的，这就是六道凡夫。起心动念，这个心念与无界实相相应，善业；与无界实相相悖，恶业。善业感三善道的果报，恶业感三恶道的果报，全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可是你迷而不觉，你没有悟，没有悟就真有苦乐的感受，好像我们做梦，梦中有没有苦乐感受？有。梦醒了呢？醒了就没有了。你在梦中你醒不过来，不但六道轮回是梦中，把你提升，四圣法界还是梦中，六道是我梦，四圣是好梦、美梦。不管是美是恶，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醒过来呢，觉后空空无大千。什么时候你觉悟大彻大悟了？我没有了，我所有的一切也没有了。这是真的，觉后空空无大千了。

五大信号啊，回归自信啊，这个地方讲的无为法身呢，就是回归自信了，法身菩萨真的醒过来。啊，法海一位，一位是平等。我们学佛，特别是修净土，平等重要啊！啊，清净心生凡圣同居土。平等心生方便有余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生十报庄严土，不能不知道。所以修净土的人常常要念到清净平等觉，我今天平等，跟昨天比一比，有没有进步？有进步是好现象，没有进步，恐怕会障碍往生。为什么？不清净不平等，决定造业。清净平等，不造业了。把一切人事物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真相是什么？真相是假的，是空的。啊，《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真的，字字句句都是实话。佛希望我们觉悟，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是迷惑颠倒，真正放下就觉悟了。第一个，身体，身体不生活，我不生不灭，身体有生命，身体是假象，众生全是假象，世界也是假象，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所以这一段的密意是庄严心功的成就。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再看下面第三段，心三无地力，前面是说天使，这讲地力。我们中国人讲天时地利，极乐世界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

第一句告诉我们，没有大海，没有江湖，没这些东西。啊，没有丘陵坑坎，就是地的高低不平。啊，地面仅仅是带刺的草，啊，沙土，这些都不是干净东西。铁为须弥是大山，土石登山是小山。啊，铁为须弥我们都见不到，土石登山我们常见，我们常见地面上高起来的，我们叫做山。这下面说。五江海须弥等继续显心功的成就。那须弥者以为妙高山，这翻译从梵文翻译啊，妙高山乃一小世界之中心，四宝所成，除大海中，出水336万里，那外面有九山八海，其外围叫铁围山。啊，那么这是佛经里头讲的天文，跟我们现在天文学家发现的不一样。我们希望科学不断的进步，也许200-300年之后把这桩事情搞清楚了，搞明白。

啊，我们再继续往下看。须弥山顶中央啊，是第十天所居的。第十天，我们中国人称它为玉皇大帝。啊，他所统辖的这个世界，啊，那他旁边周围还有32天，一边有8个天，48、32，分在他的东南西北，忉利天在当中。那四大天王，我们一般人叫四大金刚，他是四王天，啊，这还都是在欲界。我们上去是四王天，四王天上去是忉利天，四王跟忉利没有离开须弥山。四天王天呢，居山半府，南瞻部洲等四大洲，在海之四方。啊，这是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的。下面有个暗语，这个寡妇。黄念老说的啊，念老是个科学家，学科学的啊。你看他的暗语：太阳绕须弥，过去有人认为须弥山在地球上，嫌隙误会，须弥山。那叫太阳更大的天体，南瞻部洲啊，就是地球。啊，至于经上所说的水，指一种流体；海呢，指流体汇集之处，非世间之海洋。那这个我们要知道，要能够会通，不至于产生误会。下面正说宽真自然。我们看经文，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啊，这是为我们说明，介绍极乐世界。是我们居住的所在，是我们的生活环境，也是我们学习的环境。那极乐世界很大，我们无法想象，真的是不可限期。啊，我们必须要认识它。真搞清楚、搞明白了，
你会非常向往它。为什么？这地方太好了，值得我们永久居留啊。我们应该到极乐世界去啊。而且到极乐世界不难，那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自然七宝者会所曰娑婆慧果。娑婆是释迦牟尼佛现前这个教区，这个教区是误会，不是净土啊，人不善啊，物不干净啊，所以是杂业所感。极乐世界是净业，是清净心，心净则佛国净啊。我们这个地方是妄想杂念，善业恶业混杂在一起啊，现前这个世界人造的业恶多善少，所以变成这个样子。古时候，不要说很久，二战之前，这个世界还很可爱啊。居住的环境不错啊，学习的环境也不错啊，人，中国人，都受过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那虽然是比不上过去了，但是比今天好太多了。今天的社会要跟二战时候比，二战时候的社会好啊，比现在好太多了。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那个时候地球上人口没有现在这么多啊。啊，二战结束的时候，中国人口是45000万。现在我听说将近14亿，这60年多了10亿人了。那时候4亿，现在14亿，啊，伦理道德、英国圣贤教育完全丢弃掉了。印光大师有言，如果完全把中国传统文化丢掉，一味去学西方的，他中国大概不到100年弊病都出现了，现在果然如此。
现在怎么办？要拯救我。现在有人说，那我们要走回头路，是不是？说这些话，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它是大道啊，它跟大自然的运行融合成一体，万古长新呐！啊，常讲它适合任何时代，适合任何地区。啊，在这个地球上，过去时候，现在时候，未来还是时候。那譬如我们讲一个爱字，所有的宗教都讲爱，每一个宗教的经典都能把这个字找出来，而且它使用很多遍。那宗教教育是什么？爱的教育。那过去父子亲爱，现在父子不亲爱了，好不好？

过去人有家，现在家没有了。啊，过去的家是大家庭啊，是一个家族啊，一个家族他住在一起。啊，他们实行的是家庭共产。那任何人赚的钱，不管赚多少，除了自己生活之外，多余的都要归家里。啊，由这个家来分配，因为还有许多老弱、有疾病、残障的，没有能力工作的，通通都照顾到。啊，所以那个时候没听说什么社会问题啊，所有一切问题家承担了。啊，那个时候国家没有立学校，通通是家庭学校，家塾。啊，家塾就是家庭子弟学校，由家长请老师在家里教。啊，孩子长大了，就参加国家的考试。啊，考取了这个录取，被录取了，就会送到国家学校。啊，那个国家学校那个时候学校，完全像现在的党校一样，是培养国际政府的人员，这个干部的。啊，所以那些读书人就做官了。啊，考取之后，啊，读国家办的学校，将来毕业出来分发出去做官了。啊，各个阶层的公务人员，没有现在的社会问题啊。所以，您真正认识中国文化的人，真正读中国历史的外国人，对中国文化佩服啊！啊，英国的汤恩米博士，他完全肯定中国传统文化能救现在的世界。啊，他说得很清楚。解决21世纪是世界社会问题，只有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大乘佛法也在中国，中国文化就是儒释道。他讲的那么恳切，把整个希望寄望在中国文化身上。啊，我们自己最近这150年做了对不起祖宗的事情啊，把自己东西否定掉啊。这个是错误。啊，这是招来现前社会的动乱，招来地球这么多的灾变。啊，这个科学家承认了，科学家今天告诉我们，我们居住的环境和地球，乃至于这个银河系啊，跟我们的念头有密切关系。我们念头善，念头好，啊，能感动他，他也会正常。我们念头不善，妄想杂念多，啊，自私自利，把他们的秩序破坏了，
啊，他们会带给我们的是灾难。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科学家现在也告诉我们，所有物质现象跟念头有密切关系，念善它就变得很善，念恶它就变得很不善。近代量子力学家发现的，汤恩比的话没错，我们有理由相信啊。

我们再看念老的注解，自然七宝者，会所缘，娑婆会故，杂业所感，故以泥土瓦砾为地体。这大地是什么？是泥土，是瓦砾。那彼土，这讲极乐世界，专以无漏净心所现。我们这个地方是杂业所感，极乐世界是净心所现。你看不一样啊，净心所现的七宝为其体，是布施、持戒所摄取也。心不造作，故云自然。那文中心不造作，故云自然，于论著所解的性功德成就曰，性是必然意，同样一个宗旨啊，同一个说法，盖性德自然，非可造作是自然意，修德有功啊，性德自显，必然如是，这是自然意。那所以极乐世界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这个环境多么美好，啊，那么我们现在把自然的心得失掉了啊，现在搞清楚搞明白了，必须把自然心得找回来啊，那就有修得了。修德有功，修是什么？修正。我们的思想错。

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现在要依心的，自然的心的，把这些错误修正过来，这就是修得有功。修得有功，心得自自然然现出来了，伦理、道德包括因果，全是心得自现的。我们要以这些做标准的，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才一动，就要想一想，跟心得相不相应？相应的好。要去修，不相应的赶快停止，这个念头不能生，这个错误不能再犯，这就对了。啊，所以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说，修德有功，信德自显，必然如是。这就是自然意。切保注意，介于注经论，稍有差异。啊，说的并不完全一样。这里举几个例子，给我们做参考。啊，本经就是无量寿经上指的七宝是金、银、琉璃、啊、水晶、琥珀、美玉、玛瑙，说这其中。

啊，这个里头卦符里头告诉我们：每日唐矣，水金汉矣，午矣。啊，阿弥陀经为金、银、琉璃、玻璃、砗磲、持珠、玛瑙。啊，跟这边讲的不一样，它里头有玻璃。啊，那么这个玻璃不是现在的，古时候没有现在的玻璃。啊，玻璃是什么？我们现在叫水晶，古时候叫水晶，叫玻璃。啊，那琉璃呢？就是现在的翡翠，绿色的玉。啊，琉璃是玉，宝玉，啊，绿色的。啊，这个玻璃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水晶，啊，砗磲玛瑙。大智多论里面说，有金银、毗琉璃、玻璃，啊，砗磲玛瑙、赤珍珠，啊，这个赤珍珠我们也没见过，啊，念老在卦符里说不是善物，啊，说此珠极贵，非常珍贵，啊，般若经里头七宝当中啊，包括琥珀，魏译本里头也有琥珀，总之。极乐众宝，微妙其力，远超世间，了解世宝之名。

座比旷耳。啊，这两个世界不一样，两个世界人心不相同。极乐世界的人心为什么那么好？要知道，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阿弥陀佛说法没有中断过啊。极乐世界那边呢，没有年月日时，我们这边因为地球自转，接受的是阳光，阳光照着叫白天，背着阳光叫黑暗，叫夜晚，所以有昼夜。极乐世界没有啊，极乐世界的光明，它一切都放光明，身体放光，树木花草放光，大地放光，没有一样不放光，所以它不需要日月光明，它不需要。啊，那个世界就是光明世界。那光明从哪里？从智慧来的。智慧从哪里来？从清净平等觉来的。啊，人人心都是清净平等觉。所以没有邪念，更没有不善的行为。所有一切的不善，到极乐世界上名字都听不到，哪有这些事实啊？这是阿弥陀佛在因地考察一切诸佛刹土，总结成48愿。48愿变现出极乐世界，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搞清楚。所以这个世界是设法一切诸佛刹土里都比不上，它是集一切诸佛刹土真善美好之大乘。啊，所以念老在此地给我们总结，极乐众宝微妙其理，其实稀奇啊，历史美丽远超世界，我们这个世间的宝到那里去跟它比差太远了，没办法相比啊。所以用我们这个世界珍宝的名称来做一个比况啊，怎么比也比不上。下面给我们解释黄经为地，见小本经文，经曰：自然七宝，黄经为地，乃表信德自然之黄金等七宝，或称为地也。念老这个说法说得好啊，是信德自然之黄金。不是
阿赖耶的境界上，我们这个世间所有物质现象都是阿赖耶的境界上。那或者说四分里面阿赖耶的相分，阿赖耶本身就是染污的，怎么能跟人家相比？极乐世界，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在莲花里面就转识成智了。所以花开见佛那个身是法性身，是唯心所现，没有识别。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一个还有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纯是真心，没有妄心。我们凡夫要转八十乘四支，难不容易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人，这都是托阿弥陀佛的福啊，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帮助我们转过来了，全靠阿弥陀佛，这不是靠自己，靠自己没这个本事。

下面念了言为本，为曰：其佛国土自然其宝，自然就是自信里头，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砗磲玛瑙合成为地。啊，这些都是世间稀有的珍宝啊！极乐世界的大地是无量珍宝所成啊！我们这里没有就不说了，说了我们不懂。所以佛讲经只举几个例子，举其代表圆满。又观经曰：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琉璃地上以黄金身杂事检错，以七宝戒分啊，七宝戒，七宝戒分其分明，一一宝中有五百色光，其光如画，又似星月，悬出虚空。观经上释迦牟尼佛说的啊，极乐世界，这都不是人为的。极乐世界起心动念，外面物质现象自然就感应啊，它不需要施工。琉璃地上用黄金绳错综夹杂，

啊，一切宝戒分析分明，夜夜宝中有五百色光，

啊，又像心，又像月亮，啊，悬处在虚空。今极乐国呢，地无土石，地没有泥土，没有石块。唯是现得妙宝庄严，啊，换句话说，极乐世界的居民，我们用这个名字好，极乐世界的居民是菩萨、声闻、缘觉、人天，他们有三恶道。那六道只有人道、天道。那这些居民是有情众生，可是三道极乐世界，情变成智，情就是情识。转八识成四智，阿赖耶变成大圆见智，摩那稀有难得，啊，说备注珍宝现，具足妙庄严。无法体会，为什么我们现在迷了自信，设自信珍宝啊，我们感到非常生疏，无法体会。是故具足一切微妙庄严，此即往生论里面庄严种种四功德成就，那都可以拿着天亲菩萨的往生论来对比，那经论所说的是一致的，我们要相信啊，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啊，这下面几句要记住：心净土就净，心平地就平，心地平等，则大地平正。我们这个地球上不平。为什么不平？心不平，心不清净，所以地面染污，严重染污。啊，极乐世界不然，每一个往生的人，心清净。心平等，所以极乐世界的土地清净，极乐世界的地平等，还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吗？

十方世界往生的人，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体会到阿弥陀佛的慈悲，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他用他的平等心，用他的清净心，帮助我们把清净平等心呢恢复起来。

行吗？行，也是为什么？因为真心本来是清净平等，清净平等心是真心，不是妄心。我们本有，只是迷失了，不是没有，没有那就难了，有就不难了，他就有本事把我们帮助我们恢复。我们要感恩的，不恢复，不恢复不能住啊。你没办法在极乐世界逗留啊，水土不服啊。那恢复过来了，水土就服了，你就可以去住了。这些全是靠佛的恩德，佛力的加持，佛力帮助我们转换了啊，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事，只此一家了。

那我们看《往生论》记载里的说：“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其此宽广不可限期之意。”论注里的说：“如虚空者，言来生者，者虽众，犹若无也。”他是法性土，来生的是法性身，人再多不感觉的居住环境小，啊，没感觉的环境小，啊，在我们这边，像现在的录像，啊，你看这个新闻记者外面采访录像，在空旷的旷野，啊，能把这个旷野收在这个镜头里面，镜头没有感觉的压力，是一个道理。啊，自信没有大小，没有边际。啊，它是性的所现的，它不是法相变的。法相有限量，法性没有限量。可是，一迷一切迷，一觉一切觉。言十方众生往生者，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虽无量无边，毕竟常如虚空，广大无际，终无满时。世界往生论，庄严量功德成就，庄严之量不可限期。

我们看最后这一段总结，超越十方，请看经文，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都无法跟极乐世界相比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微妙其理，清净庄严，妙，甚妙难思也，甚是殊胜。微妙，微妙者，在妙中之妙，难思中之难思也，无法想象。啊，这妙不啊，微妙，念老说的更好。难思当中的难思，你简直无法去想象。啊，力美好啊，光华，其意啊，不偶也，没有能跟它相比的，特也特殊，非常。啊，只能用这些形容词。啊，其力者，特异，独超之美妙与光华，其力。啊，这是特别。它的美妙超过一切，它的光华超过一切啊，真的天上人间都没有啊，人间无论怎么造都非常有限，还造成很多染物啊，天人比我们高明，相信他们的科学技术比我们进步，可能他表演的不留下落素，我们表演完了之后留下一堆落素啊，天人可能没有，但是跟极乐世界比那就差远了。他正在表演的时候也没有露宿，清净无染，

啊，我们再往下面看，如极乐之地七宝所成，夜夜宝中啊，有五百色光，其光如花，又似星月，故云其丽。地就美不胜收了。啊，清净庄严，清净永离染污。啊，这条没有染污，庄严居万德也。啊，这个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论著里头说，从菩萨智慧清净业起，他怎么来的？他总得有个来处，是菩萨智慧清净业变现的。那我们起个念头会变，相由心生，境随心转。我们起个念头，我们居住的环境随着我们转，我们能体会得到。这一方人心清净，心善良，这一方人这个地居住这个大地少灾少难。那甚至说有这种情形，周边都有灾难，就是这个地区没有灾难。那这个地区的人心清净，心地善良，不造恶业。那么极乐世界，他们的清净、平等，我们都无法想象。清净到什么程度，我们不敢说。为什么？我们心里头没有那一种清净的概念。没有见过。没有听说过。阿赖耶里所落下的种子就也没有，也找不出来。

菩萨的清净心，没有到菩萨的境界，我们怎么能猜得到，怎么能体会得到？我们今天能够体会到的是一个善人，他的起心动念，他的行为造作啊，这个人心地善良，这个人爱护别人，帮助别人，救济别人啊，成就别人，我们只能在这些地方体会啊。菩萨的清净心，菩萨能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他恢复清净心，恢复平等心，帮助他彻底明了诸法实相，很细心去体会，能体会到几分呢？

啊，我们再往下看，庄严佛寺，一法性如清净相。法性清净的，法性就是自性，就是真性。那他没有染污。慧能大师明心见性头一句就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把这个摆在第一，见性身心完全清净，就能够一尘不染。那我们今天以我们的妄想杂念，怎样保护我们的身体，都是染污的。

这些都要常常有高度的警觉性的，知道自己在什么境界里头啊。下面举光明遍照第十二品啊，经文上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欲己。那么由此可知，往生到极乐世界，每一个往生的人修行功德不一样，到那个地方的享受还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阿弥陀佛给我们的是平等，我们自己还是有业力，

啊，是故极乐国土具足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啊，极乐世界具足是没有欠缺，在极乐世界找不到缺陷。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待业往生，待很重的业，杂染的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让我们的受用跟极乐世界化身菩萨平等，做阿惟越智菩萨，这个多难得。阿惟越智是化身菩萨，这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往生的功德利益，十方世界不能为比，无论你往生到哪个佛国度里头，都比不上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最难得的、最殊胜的，就是叫你在极乐世界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这是别地方找不到的啊！唯独极乐世界有。我们千万要记住

决定不能把这一次的机会轻易的放弃了，那才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最大的遗憾，真正错了啊！啊，应当牢牢记住啊，经上给我们讲的每一句话了。这个经要多念，要多听。为什么？辨别领悟不一样，就是辨别功德不一样。念得越多，功德越深，表现在信心坚固，往生极乐世界的愿心坚固，佛号一句接着一句，不曾丢失，你就决定得生了。啊，生到极乐世界，即是什么样子？这本书上所写的，就是释迦牟尼佛。能放弃过往的位置，阿弥陀佛也放弃了过往的位置，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18页最后一行，问答释义。我们看经文啊，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皆忉利天。看电影，

这里还有一张电银的底片啊，电银的底片。现在科学更进步，这已经淘汰掉了，这种没有了，现在是数码的啊，不用这个胶卷了。这个胶卷就是动画，它在放映机里面的频率是一秒钟24张，我们在电影屏幕上看就不感觉的好像是真的一样啊，其实它在动啊，前念灭后念生呢，一秒钟24次生灭了，不是真的，假的。现在科技进步了啊，现在我们的电视一秒钟多少张啊，就是它的画面一秒钟多少张。早年的电视黑白的啊，没有彩色，那是50张，比这个电影快一倍。现在是彩色电视进步了，现在的频率是100张，一秒钟100张，谁能够掌握？1/1秒，有没有人掌握？没有。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东西，看到它了，形象，啊，看出它是什么，绝对不是一张见不到。啊，大概是什么？一秒钟啊，2张差不多。啊，也就是说1/2秒。我们能感觉的，哎，这是个房子，那是个树。速度再高的呢，看不见了。看到有个东西一晃就过去了。啊，我们坐在高速度的列车。啊，台湾有高铁，速度是1小时300公里。我们坐在车上，车的速度是1小时300公里，在移动。啊，我们看从窗户看到外面，近处的人、物、电线杆，有没有看到？有。看到一下就过去，看到什么样子不知道，看到有人面孔看不到，速度太快了啊！现在佛告诉我们，我们整个宇宙它的频率多快啊，每一秒钟像我们这样计算，它是多少个画面。那我们要记住，没有一个画面是相同的，所以相续是相似相续，不是真的相续啊，根本就不同。念头起来是变法界虚空界，有些我们知道，有些我们自己根本不知道啊，还有过去现在未来，过去不知道，已经过去了，未来的还没来也不知道，现在呢，一刹那就过去了。啊，这个频率，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是2000在一秒钟啊，一秒钟，2240兆，单位是兆。啊，万万是亿。

十亿、百亿、千亿、万亿，万亿才是兆，单位是兆，啊，那就是说明它的频率是2240兆分之1秒，一秒钟它已经过去2240兆次，我们根本没办法觉察到。现在科学家说速度非常快，确实的数字佛经上有，科学家还没有提出数字出来。啊，不存在啊。那物质从哪里来的？科学家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说的方法完全相同，就是把物质不断给它分裂，观察，观察物质到底最后它是什么，80年前，科学家能够探测到的最小的物质是原子。最近这20多年，原子被打破了，看到原子里面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啊，再把这些东西打破，发现有不同的夸克，啊，再将这个打破，发现有微中子，微中子再打破，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了，啊，这跟佛说的一样，佛不是讲微中子，佛叫极微色，啊，极微色就是物质这个现象里头最小的，没有比它更小了，再把它打破就没有了，物质就没有了，啊，所以科学家把微中子打破了，微中子不见了。啊，那么微中子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色。啊，这从哪里来的呢？科学家看到了，物质现象没有了，看到是念头波动的幻想，这才明白物质是什么，是念头在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这个幻想密集在一起，啊，你看一秒钟多少个画面，2240兆，

他方自在天也住在空中，啊，通通都是心想生的，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不断的发展，不断在进步，20年之后，这佛教不是宗教，变成什么？变成科学，高等科学。啊，我学佛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我，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高等哲学。这60年呢，让我们又发现了，佛教不但是高等哲学，是高等科学。啊，科学所发现的，佛经上全有。佛经是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说的，他们3000年之后今天才发现，这不可思议。啊，那么在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不思议的业力。啊，我们看斗率，斗率是第四层天，欲界第四层，于五欲之乐，生喜足之心，所以叫喜足。或他不起心，不动念，啊，不受干扰了。斗率分内外两院。内院呢，弥勒菩萨的道场；外院呢，是大众。真正有这么大的福报，生得欲界天。啊，他在那里享乐啊。至于色界、无色界，啊，色指色界诸天，无色指无色界诸天，啊。色界有18层天，无色界有4层天。啊，这界位居欲界天之上，住于虚空啊，虚空不空啊。有天眼的人，有法眼的人，有慧眼的人，都能见到。啊，越上去，越巧妙，越殊胜。啊，古世尊反问阿难：啊，若无须弥，天。住在哪里？啊，以为天没有住处了，夜魔以上住天，住于何所？今娑婆世界，夜魔住天，他还有能力，不要依靠须弥山，他有能力住在空中。那么，极乐世界的住天。就不需要须弥山了。阿难答的回答说：“不思议业力，使诸天依空而住。”啊，业，什么叫业？《俱舍论记》第13卷解释。造作月夜为身口意所造之意，作善叫善意，

造恶叫恶业，善业有生乐果的，我们今天讲能量啊，恶业呢有生苦果的能量，所以叫业力啊。在有部毗那耶，这是佛经的名字。不思议业力，虽远必相牵，果报成熟时，求必终难脱。啊，这是说业力不可思议。啊，远是时间长。啊，经历再长的时间，它不会消失。遇到缘，果报就会现前。佛知道，菩萨知道。啊，阿罗汉知道。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不谨慎。啊，初学不造恶业。啊，佛经给我们举了个例子，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里头第一个告诉我们，不杀生，爱护生命。果报的健康长寿啊，不偷盗，不淫欲啊，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这叫十善业。翻过来就是恶业啊，是善业，能成就善果。是恶业呢，赶来的恶报。啊，所以一切众生，他住在这个世界，啊，他的果报都是自己修的，过去生中修的，这一生来感受。这一生所造的，来生受。所造的业多，无量无边呐！啊，阿赖耶识，我们中国人讲妄心、杂念、妄想，这个里面含藏善恶业意。业种子无穷无尽啊。那佛教导我们善恶业的种子都要把它消掉，都不是好东西。为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设法界从哪里来的？原因就是这么一桩事情啊。那我们怎么办？佛首先教我们断恶修善，也就是远离三恶道啊。要么受嘛，就在三善道受报。更进一步呢，断恶修善要认真做，做完之后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有报应，不放在心上没事。这个方法好啊，金刚教给经教给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生心是造作，无助是不着相。你有能力造作，但是

心里头清净，一尘不染，这叫佛法，这叫学佛。啊，这很难呐、啊，不是容易事情啊！啊，首先我们要把道理搞清楚、搞明白，它究竟是为什么事情？搞清楚之后啊，你才知道怎么放下，你会很欢喜放下。啊，这些东西染污的东西统统放下了，清净心就现前了。佛教我们用清净心，不要用染污的心。啊，清净心生智慧，不生烦恼。啊，在佛法修学的地位上，那就是阿罗汉。啊，等于说佛办学校，佛一生办学校，办的有小学、中学、大学，有研究所。啊，小学毕业，阿罗汉是小学毕业。我们人天跟他相比，他自在，他有智慧，我们望尘莫及。他跟菩萨两个比呢，他就差很多了，菩萨比他高。啊，阿罗汉得的是清净心，菩萨得的是平等心。平等心好啊，平等心没有分别，没有高下。啊，上面跟佛菩萨平等，下面跟六道众生平等。啊，再上一层楼，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是化身菩萨了。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完全明白了。啊。不但明白，他能掌控，他能得受用。啊，菩萨明白一些，不能掌控，到化身菩萨能掌控，这里面得大自在。啊，所以经上讲，不思议业力，虽远必向前。啊，这个相亲，今天科学里面讲的，科学也有个名词，啊，纠缠，今天科学名词叫纠缠，啊，此地叫相亲，啊，所以。国报成熟时，求必走难途。啊，业力一定有国报。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谨慎。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说明不思议。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不可思议的造作，它的影响你知不知道？阿难没有回答。没有回答，就是他不知道啊。啊，佛接着说，如生果报不可思议。

果报，知建筑里面所说的果报，是指过去所行的善恶、感得的结果与回报，叫果报。因果是一体啊！若细区分，则无人今日所遇之境界，由于过去世中所造业因之结果，这是果。我们这一生所受的，是前世所造的。啊，那么这一生所造的呢，是来世所受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可是现在啊，跟从前不一样。从前确实是讲来生后世，现在的果报甚至这一生做的，这一生就干果。啊，与过去生不相干。啊，像我们举个例子，贪污，这是恶业。啊，造作的时候以为没人晓得，不定什么时候被拆穿了，人家一举发了，法庭一调查是真的了，就得判刑，那判刑就是果报啊！啊，财产被没收了，自己要坐牢，啊，自由都失去了，果报就在眼前了，啊，让我们自己看到了。那么现在这个地球上的人，跟上个世纪不一样啊。中国人家家资，一个家资60年，啊，60年前，这世界很可爱。啊，我们那个时候到台湾，从大陆到台湾，台湾的人口总共600万人吧，啊，不多，人与人之间，很亲切，啊，确实。人都有推己及人这些道德观念，互助、互相照顾、互相帮助啊，真诚啊，上街上买东西，货真价实。没有假的，现在连医药都是有假的，就是这么得了。现在人都骗人，啊，完全考虑到的是自己的利益，不顾别人死活。所以伦理道德没有了，因果也不相信。以为自己很聪明啊，那么这种造作，果报会现起，什么果报？灾难啊！你看现在这个灾难特别多，50、60年前没有啊，很难得听到哪个地方灾难，
啊，现在这么多，社会就动乱，人与人之间，所以有人告诉我的，现在人是假人。没有真实化了，都是欺骗人的，欺骗成为习上了，啊，成为时尚了，你怎么办？啊，那佛法里面讲的，那就是灾难会现前。我们相信，科学家相信，为什么境随心转？地球上灾难能不能化解？在理上讲难。怎么化解？人把念头转过来，不自私了，不欺骗人啊，把伦理道德找回来，地球上灾难就没有。那地球上充满了正能量，负能量都消失了，灾难就没有了。真做得到啊！啊，我记得在2010年。世界上有一些科学家在澳洲悉尼办了一个论坛啊，里面有一天，这一天专门就讨论一个专题，玛雅灾难预言，就是2012讨论这个预言。总结是美国一个科学家布莱顿，他是个量子科学家，他讲得好，他说只要地球上的居民能够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2012的灾难可以化解。讲的一点都不错啊，他所依据的理论就是物质现象是受念头控制的，念头变了，物质现象就变了，跟着变了啊。佛法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又讲相随心转，啊，过去有人说啊，中国有一些人相信风水啊，这些游山玩水的人说，天下最好的风水都被佛跟道掌控去了。为什么佛的寺庙啊，道家的宫观都是风水宝地，所以他们有人问我，是不是这些出家人道士都懂得风水？我回答他说，我说不尽然。为什么风水这么好呢？他们人心好，他们持戒守戒律，

啊，每天诵经、讲学、修行，心好，言好，啊，天天拜佛，行好啊，所以好人居住在这个地方，3年，这个地方风水就变好了，啊，不好的风水都变好了。啊，如果是这庙里人住的人都叫他走，找一般世间人到里去住3年，那你风水全变坏了。这就是境随心转的道理。 现在这是科学上的问题，绝对不是迷信。所以佛在这里给我们说明，我们的果报不可思议。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学佛要学跟佛一样的想法，一样的看法。啊，心同佛心，念同佛念，言同佛言，行同佛行，无往而不及离。

诸佛菩萨，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我们看古圣先贤留下来这些著作，跟大乘经对起来看，我们会发现中国古圣先贤是佛菩萨再来的，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都是这个境界。啊，他们会教我们，你只要认真学，得的是什么？第一个，身心健康。啊，家庭和乐，工作顺利，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世界和平，真能做到啊！啊，现在这个社会动乱，灾难频繁，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伦理道德没有了，人与人的关系乱了，乱成一团。道德教育没有了，人作奸犯科到处都是，社会动乱啊，全都是教育出了问题。今天教育只有科技教育，科技属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没有了，物质文明再好，免不了灾难。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英国汤恩比博士他过世是1975年。那一年，

J'en suis.他晚年，就是80岁以后，曾经3次到过日本，接受访问，也留下不少的资料。我们看他晚年这5年的言行，菩萨化身一生最关心的一桩事情，如何防止第3次大战的爆发？他经历过第4次大战、第2次大战，二战最后是发明原子弹结束的。他对这个忧心忡忡。如果地球上要爆发第3次大战，那是人类愚痴到基础，是自己毁灭自己。核武战争没有胜负，同归于尽。那如何能化止呢？能禁止，能化解呢？他就想到中国的三代，他对中国历史有很深的研究，中国史学家都比不上他。他说要用三代的方法，三代是夏商周，夏400年。商600年，周800年，夏商周三代总共是1800年。学他什么？学他统一。夏商周不是政治统一，不是军事统一，也不是现在所说的经济贸易，或是科学技术，都不是文化统一。文字统一，文化统一，所以夏商周出现盛世所以他就想到这个地球上需要文化统一，那文化统一谁来统一？他一生的研究，他一生研究世界文化史，他把世界的文化分成20几种，最优秀的东亚文化，东亚文化的主是中国，还有3个卫星。韩国、日本、越南这3个国家跟中国往来，可以推到战国的时代，孟夫子在世的时代。中国历史上有记载，就开始往来了。这3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文化，全是中国文化。而且这3个国家在二战之前用中国文字，韩国没有文字，完全用中文，越南也是完全用中文，日本有他们自己平假名呢，有这个发明出来，但是他们的文字里面用汉字用的多，我们不懂语言，不认识日本字的时候，从汉字里面能看出它的意思，因为的汉字比例很大，差不多一半以上。

啊，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啊，那么这四个国家能团结起来，可以领导全世界。啊，汉字，希望汉字变成世界文言。啊，不是语言，语言不变，文言就是书写的文，这个文字。啊，所以现在国际上提倡汉学的人越来越多了，有汉学日。啊，英国在欧洲带头，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都开汉学课程。我听到这个信息很欢喜，所以我就想到英国看看。汤恩比他们心目当中，这个汉文、中国文文字是古代的文字，不是现在的简体字。啊，是文言文，不是白话文。这一些欧洲学者有眼光。啊，所以他们热衷，中国将来要强起来，大家都在学中文，学北京话，学简体字，准备跟中国的往来啊。啊，但是中国的国宝是汉字跟文言文，这是中国的国宝。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几千年，它还那么兴旺，它不衰，它没有被消失，靠什么？就靠汉字文言文，就靠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统一了中国这个民族，统一了这个国家，统一了亚洲这么大的地区，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我们趁他们有汉学日，提醒大家，汉字重要，文言文重要。啊，希望他们办汉学院，培养老师，能够教汉字、教文言文的老师，比什么都重要。啊，中国人最了不起的是智慧，是伦理道德，啊，圣贤的这些智慧学术在哪里？都在《四库全书》里头，这是宝。你学这个东西，受用一辈子，而且这个东西可以传到千年万世，不会改变。啊，有个例子，就是佛经。佛经从汉到唐，大量的传到中国来。啊，中国人用我们自己的汉字文言文来翻译，翻译完成之后，诸位有没有想到，原本梵文的佛经还一本都找不到了，在中国没有

我为这个事情找过方老师、方东梅先生。我说为什么没有把这些梵文典籍留下来？老师笑笑告诉我，用不着了。我们翻译的正确，意思没有错误。文字，中国文字比梵文更好。梵文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顶多不过是二三百年，说话语音变了，那个文字看不懂了，会被淘汰掉。翻成中国文字，再传十万年都不会改变。这个有价值啊！所以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的典籍，如果要准备留给千年万世之后的人都能看得懂，一定要用文言文来翻译，他才能保得住啊！全世界只有这一家了，没有第二家。啊，任何文字都不能跟中国汉字文言文相比，这智慧真是智慧。这话说的有道理啊！啊，所以佛教是异族文化，不是中国的。啊，异族文化传到中国，中国人心量大，没有把它消灭，还把它发扬光大。啊，还用这么多的人力，把它用汉字文言文写出来。啊，让它永远不会改变，千年万世传给后人。这是中国人的心量，这是中国人的爱心。啊，所以中国人领导全世界以文化，每一个国家的这些文化将来都会写成文言文，都能够保存到千年万世。这是别的国家人做不到。别的国家人，我很优秀，你们不如我，把你消灭了。中国人不会，有历史为证的，五千年的历史，中国人没有欺负过别人，没有伤害过别人，没有占人家一寸一尺土地，啊，跟人往来。啊，总是接受人家的少，付出给别人的多。啊，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啊，回礼一定比他送给我的多一点。这个交情才厚道啊！啊，所以这是。佛给他讲的这个开示，举他身体最切贴切的啊，你生的果报就不可思议。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果报者，居见诸意，果报指过去所行的善恶，感得之结果与回报，故名果报，本为一体。若细区分呢，则无人今日所欲之境界，由于过去世中所造业因之结果，是名果。啊，这有因有果啊，有对应。造作之缘而报者，这说的为报，有果有报，正可生果之物。

得加因。啊，做是帮助的。做起因而促使得果者，这叫缘。下面就比如说，譬如明媚的种子是因，农夫的耕耘、雨露、滋润，这是缘。啊，今年明媚成熟，是以去年明媚为种子，故对应于去年的明媚了，那是果。对应于去年农夫与雨露，那这叫报。不思议者，超清理见，非众生思维语言之所能及。这个里头的细节啊，我们的语言很难讲清楚，我们思维达不到啊，你想象不到什么时候才能完全通达明了了。你要不断向上提升，提升到一定的程度，豁然开悟，你就全懂。这就不能不读书啊，读书是修行，读书的功德无量无边啊，这要读中国书，要读中国古书，要读经典，才会有这种效果出现。啊，这是真的。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他做榜样给我们看。他19岁出家，他是王子。啊，出家代表的是放弃王位的继承权，他不做国王，放弃宫廷里面富裕的生活啊，富贵的生活放弃了，他去做个苦行僧，年轻好学。印度在那个时候是地球上宗教之国、哲学之国。印度所有的学派、宗教，他全学过，学了12年，30岁，他感觉到所学这个东西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放弃了啊，不学了，放弃了，到恒河边上，毗婆罗树下，大树底下入定。今天讲的禅定，他入定，晚上看到天上明星，豁然开悟啊，这是什么？向外面学是知识，知识有局限性，知识还有后遗症，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啊，所以它不能解决问题。

佛求智慧，智慧从哪里来？从定来。啊，禅定是一念不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他能够把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放下，分别执着放下，一般讲就是大定了，不起心不动念，这是最高层的定功。他从这里开悟了，啊，悟了之后，一切都明了了。那么他从此教学，30岁教学，79岁过世，一生讲经教学49年，49年讲这么多的东西，谁教他的？他所讲的超越印度所有宗教，也超越所有学派。没人教他，中国唐朝出现一个慧能，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根性很利，是个樵夫，苦力了。每天上山去砍柴，挑到城市里面去卖。啊，这个行业，抗战时候有。啊，抗战时候，我们有时候住在城市里面，没有自来水，没有电。啊。那么烧饭的时候要烧柴火，所以专门有这些年轻人上山砍柴来卖的，都是家庭环境不好的，啊，做这个行业，卖了之后买一点米，买一点油盐，啊，带回家，每一天都要砍柴，每一天都要挑水。啊，有专门挑水卖水的，水从哪里来？护城河的水就很干净，就能吃。啊，那个时候，水沟里面水、稻田里面水，通通都很清，里面都有小鱼在里头，很干净，没有污染了。啊，所以他们跳水就跳河水啊，长江边上跳江水啊，啊，专门搞这个行业的。啊，慧能大师偶然之间柴卖掉了，钱拿到手了，离开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念经，那个时候的窗子是纸糊的，没有玻璃，声音能透见，看不到，内外看不见，听到声音，啊，他一听就懂得这意思很好，等里面的人念完，他推门进去向他请教你念的是什么，啊，他听懂，啊，跟他两个讨论这段经的意思。啊，这位居士很佩服他，知道他有这么好的根性，年纪又轻，那时候24岁，就劝他：“你应该到黄梅。”

清净无阻，那是一个大德。你跟他学，你会有成就。那么他家里还有母亲，母子两个人，父亲过世了，他是独生子，母子两个人相依为命。他要走了，妈妈怎么办？啊，这个角色很难得，送他十两银子，那十两银子很大了，啊，足可以过一年都不止啊。啊，还有一些学佛的同学帮助他照顾他母亲，带他去了，在黄梅八个月，八个月干什么？干了老本行。啊，舂米破柴，干这个。啊，真正有觉悟的无阻，跟他两个人呢，没有人知道啊。啊，无阻知道，他快成功。啊，就公开征求，大家写句子给他看，他要传法。啊，写一首句子来看，如果真的见性了，一波要传下去。啊，三天没有人写句子，那时候他的大弟子神秀啊，神秀心里想，大家不写，因为我在，我要不写呢，没人写了，啊，所以他就写一首偈，又不敢送给五祖，怕五祖见笑，贴在墙壁上，用这个方法。啊，这首偈很有名啊，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哦，大家看了欢喜赞叹，五祖看了也点头，告诉大家依照这个修行会得好处。这个事情传到对方，啊，慧能说：“我也去拜一拜。”啊，有这么好的偈子，我听了很欢喜，他就拜一拜。不知道路在哪里，贴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从这一句话，我们就了解慧能是个老实人。叫他在对方里舂米破柴，他八个月就在那。他寺庙里都没有去转一圈，没有去看一看，老实啊，这老实人啊，啊，心定啊，不散乱啊，啊，不好奇啊，啊，这别人把他带去看了，拜完之后，他说他也有一首偈。他不认识字，不会写字，请人替他写。啊，就有个人带他写，他把神秀偈子改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偈子一写出来，大家都惊奇了。通常没有人瞧得起他。啊。居然能做这么好的一首偈，五祖听说了，赶紧出来，把它撕下来，告诉大家没见性，不要张罗，没见性。啊，下午五祖巡了，现在就是整个寺庙看一遍，到处看一遍叫巡了。实际上就是找慧能，因为找慧能目标太显著了，用这个方法大家不知不觉

啊，到对方看的是聪明，就问他：“你熟了没有？”他熟了，很早就熟了，有欠晒债，还没有晒。这个话里就有话了，无所问他。

佛做证明。拇指的拐杖在他腿上敲了三下走了，没有人知道，他晓得，三更到方丈室里去找他去，晚上三更真去了，啊，推门，门里头没有栓，一推就开了。五祖给他讲经啊，讲到一无所住而生其心，他知道，啊，他用五句话，二十个字。那就是他的毕业论文，就他传法的文章，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吴祖说：“行了，别说了。”到这里，吴祖把他止住了，衣钵传给他，叫他赶快走。为什么有人会争衣钵啊？有人不服气啊？神秀不会，但是神秀那一帮人会啊。神秀的拥护，神秀的有五百多人了，他们怎么肯呢？所以叫他赶快躲起来，藏起来，别让人知道。躲到猎人队里15年，15年才出来。那是中国佛教黄金时代，最盛的时代。啊，还有这么多戒毒障碍，何况现在？啊，所以我们了解历史，了解过去的沉船，知道今天沉船不是容易事情。啊，过去的有人呢，现在找不到人。老实听话的人找不到，啊，修道的人条件，老实听话正干，有这三个条件可以栽培，啊，没有嫉妒心，没有好胜心，没有攀比心，啊，没有给人竞争的心，这个才可以。啊，向内不向外。啊，你看六祖开悟了，什么经教他全通了，他不认识，你念给他听，你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啊，无论是自通、真通，不是假通。大悟大通啊，小悟小通。今天小悟都很管事，为什么？不通的人太多了啊，不是有学位就通啊，有学位不通的人很多。我们见过的很多啊，那么佛教还有没有救？答案是肯定，佛教有救。哪些人能救？要相信古人，要相信祖宗，对祖宗、对古圣先先怀疑的人，这个人没救，他没法子成传。
神仙来教他都没用。

要有真诚心，要有恭敬心。啊，有这两种心就相应。啊，要用古老的方法，不能用现在的方法。中国古老的方法是培训一个圣人、贤人、君子。就中国是圣贤君子的教育，跟佛法是一样，佛法是佛菩萨阿罗汉的教育，不是凡人。啊，完全要靠自通。中国古人教学的理念是一门深入，尝试熏修，方法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我们现在还真有两个人依照这个方法就干，干得很有成绩。啊，东北的刘素云居士，他一门深入，尝试熏修20年。啊，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这部经。啊，他完全用经文，没有注解，每一天念10个小时，20年没有间断，念10个小时，10个小时，他现在的状况可以念20遍，就是这一部经念一遍，半个小时。啊，初学的人念一遍，生疏要2个小时，1年之后大概1个小时可以念一遍。我想13年、15年就可以半个小时念一遍。啊，所以刘素云我估计他现在1天10个小时20遍，其他的时间一句佛号没有杂念的，他心是定的，没有妄想。他不喜欢接触人。有人前的讲解，什么经他都能讲，一部经通了，一切经全通了。啊，读书千遍是方法，其义自见，目的是叫你自己见，书里头的意思自己完全明白了，不要人教。啊，就古时候的老师对学生讲不讲经，不讲经，你要讲经人家不请你做老师，把你赶出去。为什么？把学生的悟门堵死了，他不能开悟了。啊，那要怎么讲呢？叫学生起义自见的时候自己觉悟了，讲给老师听，老师点头。啊，是这种教学法。啊，悟有大悟，有彻悟，有小悟。啊，这就是人的根性有上中下三等。啊，对于领悟的这个能力强的人，记忆力好的人，啊，反应很快的人，这都是可造之才。啊，要帮助他开悟。啊，所以他有觉悟的时候提出来，老师听了，给他印证，没错，你讲的是对的，再继续努力。啊，他再念一年的时候，讲的又不一样，越讲越深，越讲越广。啊，老师是做见证的，所以老师教学不辛苦啊。啊，何尝？

那时候还抽烟啊，老师很自在啊，学生很用功，一遍一遍读啊，叫你念100遍，念200遍，看你的能力啊，书整个背下来之后，一天还要念多少遍，就一样。不是叫你学很多，很多脑子就杂了，就乱了，胡思乱想了。啊，叫你只想一样事情，很单纯，只记一桩事情，一通一切，触类旁通，全通了。啊，这么个教学方法，外国没有。英国威尔斯大学校长，我跟他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懂，他说确实东方的这个智慧比西方高，方法不一样，理念不相同。啊，早年还有个剑桥大学的教授，不是有心剑桥的啊，剑桥我也很熟。他就没搞懂啊，那个时候他就找我，好像是2007年，2007年他来找我，那是缘不成熟啊，我也没有意识到英国去。啊，他特地来找我，到香港来住了2天，我谈了6个小时。汉学家，啊，我是教学，教学最重要的，教育的理念，你怎么个教法？他问我。我说我没有方法，我说古人有方法，他很惊讶，古人是谁？我问他，三字经读过没有？他会背，四书都会背，都能背过。我说搞教育，三字经前面8句话，那是我们中国老祖宗千万年来教育的总的纲领，总的理念啊，办教育首先要肯定人之初性本善，要肯定啊，那个本善是什么？本善是圣人，跟佛法一样，佛法教学第一个给你的概念，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你可以成佛，你要立志做佛啊。三字经上这句话跟佛经的意思相同啊。也许早年编写的这个人他是佛教徒，他把它用上了啊。人性本善的，本来就是圣人，本来就是佛啊！性本善，那现在不善了，为什么会不善？被染污了。所以底下说：性相近，习相远。啊，性相近，从性上的本性来讲是一样的。大家相同的，但是习惯不一样了，是习性，本性跟习性，习性把我们的本性距离拉远了，本性是圣人，习性是凡夫。那中国呢，本性本善是圣人，习性是俗人，

习惯太可怕了。我们从什么地方去看？从小孩四个月啊，他不满四个月，就是小孩出生一百天，你细心去观察，他不会说话啊，他所动作眼神都是天真，就是本然。你从这个可以看出来，细心去观察，你就恍然大悟啊。那么中国的教育为从哪里兴起来？就从这兴起来啊。狗不教先来亲，你要不好不教的话，慢慢的说习性做主，本性就被埋没掉了啊。那非教不可啊。啊，怎么教法？教之道，贵以专。这八句话要紧的。啊，所以学生都是好的。老师说他学习不及格，把他开除掉，留班，那什么，那不会教啊。你怎么可以舍弃他呢？啊，因材施教，才有上中下三等，教学有上中下三个标准。啊，要教他主我，那就是专。啊，专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这是教学的依据理念的转方法呢，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要晓得那个千遍不是叫你背的，是自然会背，念上一千遍它就会熟了嘛，自然的副作用，那不是主。主是什么？主是禅定，用读书修定。智慧从哪？智慧从定生的，戒定慧嘛，因戒得定，因定开慧，用读书的方法修定的。至于你记得的时候是副作用，那不是主要的。啊，老师不是希望你会背啊，老师是希望你得三昧，得禅定。得禅定是清净心得到了，平等心得到了，就会大彻大悟。现在外国没有啊，走遍全世界没第二家。啊，中国这个老店有这么一套东西，现在没人知道了。现在谁会用这个？啊，就在中国，中国人自己都不接受。啊，哪有不学就会的？哎，真有不学就会的，无师自通的。啊，我们走的这个路子太难了。啊，威尔斯大学校长很了不起啊！我说这个，他能赞成，他不反对我，他是真有。啊，那么我们三年到五年当中，有几个无私真的自通啊，不要多，有那么三个五个，这就给学术界做证明，这个方法是中国祖传的啊，与释迦牟尼佛有关系，释迦牟尼也是原传的啊，他没有老师啊，他学的那些宗教有老师，学的一些哲学有老师，他是佛法没老师啊，慧能没老师啊，现在还有一个刚刚过世没多久，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通了，他真的大彻大悟啊，世出世间一切法，你去问他，他全知道。

他们一样不知道。他一门深入一句佛号，师父就教他一句佛号，师父厉害，有神通，认识人。传他的一句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能说，不可以说。那个明白人开悟，虽然是大彻大悟，他不好说，他不说。所以这个老和尚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给我们做表法。2013年1月走的，112岁。这个照片是走的前3天照的。112岁，身体健康，不需要人照顾，每一天还在农田里面干活。啊，112岁自己上树去摘柿子，真有本事。啊，头脑清楚，一点不迷惑。啊，他的寿命，在我的想法，他没这么长，也跟普通人差不多，70-80。他的师弟82岁走的，他的母亲86岁走的，啊，他的寿命，阿弥陀佛给他延长的，啊，我相信，他念佛92年，他跟阿弥陀佛见面不止14次，啊。他到极乐世界去观光，我相信至少也有10次以上。他清楚啊，他明了啊。啊，他有使命来的。啊，告诉我们，佛法是真的，不是假的。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他不骗我们。

啊，所以这一段幕后的一句不可思议者超情离见啊，不是凡夫能够想象得到，也不是我们语言能够说得出来的，说不出来。啊，情是我们自己一般人的判断、想法，见是看法。到最高的这个境界，只有明心见性的人，他们在一起谈话，他们懂，外头人听得不懂，不知道他们说什么。

我们遇到不容易啊，太难得了。所以我这一生感谢老师。我们年轻不相信宗教，认为是迷信。啊，我年轻时也不例外啊。啊，老师给我上这堂课，佛经哲学。

我看到这个题目，我就怀疑。我向老师请教，佛教是宗教，是迷信，它哪来的哲学？啊，老师告诉你还年轻，你不知道。对，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佛经》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在这个课堂里面才相信，才接受了。啊，接受之后，我很幸运，我就认识张家大师，那是个专门搞佛学。方老师是附带的，他搞哲学啊，不过他的哲学最高峰的地方是佛学，他真干不是假的。啊，我到他书房去参观过，他书房书桌子有佛经。啊，从来我没有发现有一次进他书房呢，桌子上没有摆佛经的，我就知道他真干。啊，这给我们信心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他似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 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师傅，你还干呢？还说呢？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相，脸也是红红的。
3: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4: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理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5: 师
4: 呀，两天都
5: 就
4: 找着我，说我这个马上
5: 就要走了。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出去。那天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背后出去，我自个都走了。他背后百分之百把握。
6: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7: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8: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9: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涵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 和家人林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巴马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巴马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马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失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3: 感谢师父当年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10: 实验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炸着有病药。

0: 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治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1: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0: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1: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0: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1: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1: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1: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0: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的，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和这儿房子吃的这些。
4: 哦，这样
3: 吗？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都吃的。
3: 我说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1: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

0: 数杯，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3: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理。11岁时归

0: 第一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 少林寺，把

0: 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多。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啥说？
0: 当海贤。

0: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这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帮着咱公子师的庙带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就交给我们，
3: 然后自家人拿着带着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带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

0: 不是这人家的铺子，不是这人铺子家的铺子。这一刻是你为人为人和人家的铺子。为什么一样事情，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了。
1: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2: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1: 句句行都多少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工业，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3: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1: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过四十里的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4: 哦，才唱出
1: 声。哎，对对。
5: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摘的小麦1200斤，交收到国库，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6: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3: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出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7: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法。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
3: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3: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 一百一十二岁的生日，走了一桌寿菜，老和尚一。

0: 苦都没有吃。
1: 最后开始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今年有个工作室，那东西真是掉发掉的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以佛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扬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愿意听了是你不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看
2: 阿弥
1: 陀佛，白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何达爽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敬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施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定，专厚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深宝，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定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的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

0: 自责，明心加情，我自己讲他的不同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1: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2: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3: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呢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2: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

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家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

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住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入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去，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净寺七千人，清净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

而得兜头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初心，如今所问，多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和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经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
常运慈

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

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
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

却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

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证就。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定门，之中

德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仁，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诸菩萨

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必登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入室，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身，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
寿命

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神，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

0: 智成佛道，佛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化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 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16，有无量寿佛，讲堂今世，楼观难存，一切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
1: 住菩萨中，所居功德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经显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 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的时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 10有旬，20有旬，乃至100000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恒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遇。 随风散拂，云水六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列化，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至作者，于至习者。 于之要义，于之谨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尘，无声不照，蔚蓝虚晦，转向灌注。 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声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 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于法相应。其愿闻者，者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 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故？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18。

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实稀有，先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戒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实，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铃，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静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

四肢，虽足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候，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艳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身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

应持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
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垢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里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是。

智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何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形，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众，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
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处，无住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界若琉璃，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
尊重奉。

四诸佛，为是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欲辞尽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毒，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戚，又无相通，
无德。

叹息，颜色长河莫相为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

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泯泯，唯妄心事，违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明诲，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
设方世界

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具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

恒心为事，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前，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

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种种，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黄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
如见彼国。

0: 静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过人名有胎神者，若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胎僧。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希求佛智，至广大智，

欲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做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福名无上华，彼有无数诸菩萨众。

戒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经未住
众生。

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内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儿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文经获义第四十八。尔时世尊摄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国注》第621页倒数第二行课题：心佛难思，不可思议。请看经文：众生业报，疑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疑不可思议。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众生业报，业报指业因与果报，由于善恶之业因，遭受苦乐之果报，念老举《宝积经》里头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宝积经》96卷。阎罗王常告彼罪人：吾有少罪，我能加；如自作罪，今自来。是你自己造的罪业，你到轨道来了，你到地狱来了。

轨道，虽然是两道，这两道很近，有一点像我们人道跟畜生道一样，我们人跟畜生差距，鬼跟地狱跟这个很类似啊，你自己造的罪业，鬼道、地狱道都是罪业，不善的。如果是善业，果报在人天呢，人间天上啊，阎罗王很慈悲，很公正，告诉到这来受罪的人，他说：“吾有少罪，我能加。我能不能加重一点罪业给你？不能。那换一句话说，你的罪业，我也没有能力帮助你减轻一点。”他没有能力加给你，也就没有能力减掉。罪报完全是业因变现出来的，没有业因决定不能有恶报啊，不可能啊。啊，我们造这些罪业，违背了伦常道德，就是罪业。啊，善恶在一念当中。起心动念，这个念头，一个念头里头有恶有善，那就得看你善恶的成分。恶的成分多于善的成分，感的就是三恶道，恶的成分比善的成分少，善多恶少，这就能感的人天三善道啊，是这么回事情。三善道有诸天、人道、修罗道啊，如果是恶多于善所感的，这是三恶道：畜生、恶鬼、地狱啊。六道从哪里来？大乘经上佛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六道十法界全是心想生的。那么我们起心动念呢，就不能不净身了。什么叫善念？什么叫恶念？标准是什么？这个容易懂，确实有标准。古圣先贤教给我们的，
与性德相应的，与自信性德相应的善，相违背的就是我。我跟同学们说过很多次，

人生百日，小孩出生一百天，体露正常，他的身体表露在外面是真的，常是永恒不变的，他的心是真心。真心是什么样子？真心里面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叫真心。有起心动念就是妄心，起心动念是阿赖耶。造作善恶是莫那了，莫那叫染污。第六意识是分别，这都是我。阿赖耶起心动念，让你永远出不了轮回。麻烦大了。见不了本性，出不了轮回，时间多长呢？无量劫，不是年月日，太可怕了！我们一般凡夫迷失了自信，完全不觉。要不是佛留下来这么多的经典，我们有缘读到了，才知道有这回事。回光返照，照照自己，镜是一面镜子，拿它来对照我们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从早到晚干了些什么。要照啊，不照不得了啊，照自己就清楚了，明白了。你不可能不造业，念念都在造业。我念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造无明的业。日夜不断，一分一秒都不断的，大乘佛法里告诉我们，一个念头存在多久？一个念头，单独的一个念头存在的时间是2240兆分之1秒，所以佛给我们说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为什么会存在？它不会消失掉，那就是

这个念头灭了啊，底下一个念头又生了。这就灭不掉了。前念永远在灭，后念永远在生，生灭不住啊。这是事实真相啊！这个事实真相太可怕了啊！假象不是真相啊！真相怎么样？真相叫实相，实相不生不灭，所以叫真的。妄想有生有灭，所以是假的。啊，妄的都是假的。啊，真的怎么样呢？真的不可得。真的虽然不生不灭，它没有念头。它没有现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念头的现象啊，所以真心有，从来没离开我们，但是它不可得。你能体会到，你不能掌握到，能体会到就是大乘教里所说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所以佛告诉我们，真妄都不可得。确实像我们现在面对着电视的屏幕，我们打开屏幕看电视，先打开屏幕，屏幕是一片光明，这一片光明就是佛经上所说的常寂光。常是不生不灭，寂清净寂灭，换一句话说，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之处，这叫寂。光明遍照，平等的遍照。我们觉悟了，成佛了，遍照。我们没有觉悟，迷失了自信，今天做六道的凡夫也是遍照。觉悟遍照之道，迷失自信的人遍照不知道，差别在此地。我们要晓得啊，这个事情从佛经上得到的信息，然后要从我们生活上去证明。首先证明虚妄存在啊，真的我们从早到晚起心动念没有停止过，外面境界这是心外，外面的境界物质现象包括我们的身体

啊，这物质现象，包括我们念头、起心动念、心理现象，或者是精神现象，还包括不属于这两类的自然现象。这些现象生灭不住啊，啊，念头生了，现象就生了，相由心生啊，这个道理现在连量子力学家也发现了啊，告诉我们，证明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所讲的没错啊。那存不存在呢？不存在，时间太短。几乎可以说是生灭同时，太快，速度太快了，一秒钟多少次？2240兆次，单位是兆，啊，所以佛在《金刚经》上讲真话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物质现象，虚妄；精神现象，就是心理现象，也是虚妄。自然现象还是虚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就是有生有灭的，确实所有一切现象全都是生灭法，没有不生不灭的啊！不生不灭是自性，明心见性的人见到了，怎么见到的？他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起心动念分别之处，是80。

把这个放下了，就是把八十放下了。八十放下，好啊。八十放下，四智现前。他跟四智是一体的两面，所以叫转八十成四智，四智见到真相，八十迷失了真相，啊，四智见到真相，转阿赖耶成大圆尽智，大圆尽智无所不知。有大智就有大能，

啊，大智是无所不知，大能是无所不能。我们常说德能无量无边的，那是自性见性，德是智慧。从体上说的，能是从作用上说的。全是自心，离开自心，自心是真心，无有一法可得。啊，一切法，不管是真实妄，都是自心为他的本体，是由自性而生而现。啊，慧能大师开悟了，告诉我们：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是整个宇宙。包括西方极乐世界，包括阿弥陀佛，也包括九法界众生，包括地狱众生，通通都是他所现所变。一个回头又给解脱了，明白了，没有回头，迷呀，迷而不觉，造业。啊，觉悟的人不造业了，为什么？他不起心不动念，化身菩萨。不分别不执着，三贤菩萨。不执着了，小乘阿罗汉。不执着，清净心现前。不分别，平等心现前。不起心不动念，正觉现前。这个都在我们经体清净平等觉，这是真的。啊，学佛所求的就是求这个，为什么求不到？你没放下，你没有放下执着，你就比不上阿罗汉。你没有放下分别，你就比不上三贤菩萨。是住，是心，是回向。你还起心动念，你比不上法身大士。我们回忆，张家大师教我的，一点都不错啊。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有什么方法能让我快速

佛法。我们年轻，信自己，希望赶快能证得，这个话问的没错。

看破见思烦恼，因果都是假的，都不可得，都看破了，看破者没放下了。没放下，你造出的业还要受报啊！起心动念，无非是三途六道造这个业，果报还是自己承受，就这么回事情啊。要想像阿罗汉一样，那得放下，放下就证阿罗汉。真放下，彻底放下，心里头找不到了。干干净净，找不到人。啊，再向上提升，三贤设法界也不是真的，还是在阿赖耶的范围，心性是变。啊，要放下。放下出六道轮回了，没出十法界。再向上提升，不起心，不动念，修正。啊，不起心，不动念。就见性了，人人都能见性。相信佛的话，佛没说错，没说妄语。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只要眼见色，不起心动念；耳闻声，不起心动念；鼻嗅香，舌尝味，都不起心动念。看佛不起心动念，读经不起心动念。六根对六境，不起心动念，就是阿罗汉。用少分真心，妄想没全断，用少分真心呢，永远脱离六道轮回。

阿罗汉果，再向上提升，用什么功呢？不分别。阿罗汉还分别，不执着了。所以他的心虽然清净，还不平等。三贤菩萨心平等，不分别就平等了。平等就超越十法界了。

清净超越六道轮回，平等超越十法界。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他到十宝庄严土去了。全都是起心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佛，就没有业报了。啊，有起心动念，有业要报。我们能老想着这个问题，好。走这条路啊，这路怎么走法？一定要依靠阿弥陀佛跟我们同行。我们行这个路有一个伴侣，念佛了，信愿持名。你不但很安全地走上这条道路，你还很快速，一生成就。阎罗王告诉这一些受果报的人，我们听了。要做警惕，这是在警告我们呢。我们看到这些堕地狱的人、堕恶鬼道的人，回头想想自己，自己也是一身罪业，怎么办？除信愿持名这个道路之外，还有别的路能出离苦海吗？佛菩萨告诉我们，没有。了快速通道就这条，而且非常稳当。啊，所以一定要晓得，一生苦乐，来生到哪里去？业报自招。没有任何人能代替。那我们每天讲经念佛，讲功德回向，能减轻他一点苦报，减轻一点痛苦。不能减免他的苦报，能减轻一点。那这个回向功德还是管用。下面，又如普贤行愿品曰。菩萨自念的，我于过去无始界中有贪嗔痴，发身口意，
作诸恶业无量无边。若此恶业有体相者，尽虚空皆不能容受啊。这是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里头说的。谁说的？菩萨自己说的。他现在出离了，回头看看过去无始劫中，无始开始看不到开始，太远太远了啊！就是无量劫，在这无量无量劫当中，生生世世造多少业啊？造的是善业还是恶业？想想现前就明白了。我今天从早到晚起多少念头，这多少念头里头有多少是恶念，有多少是善念，冷静反省就知道了。善业少啊，什么时候想到别人？什么时候想到正法？我们身为佛弟子，自称为佛弟子，所造的业在灭佛法。不是给佛法带来兴旺，是给佛法带来灭亡。为什么？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违背佛法。为什么违背？迷失了自信，把这个肉身当作自己，起心动念都为他设想，那要让他活得快乐，活得幸福啊，要让他享受，造作种种恶业，无量无边呐！假如这个恶业有体相，像物质现象，哪怕再小，比微中子还小，它占多大面积？尽虚空界都容纳不了。这话都是真话，不能把它当作比喻看，是真的。我们的业障多重啊，没有成佛之前业障没消干净呢，消干净就成佛了，就回归常寂光了。

没有回归常寂光，我们生活在下三途，十报途、方便途、同居途，这三途。

啊，这三土只有十宝土是净土，方便跟同居都叫秽土。

同居走里头，有分别，有执着，方便土里头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些名词多念几声，常常念，常常想着，对我们有好处。啊，真正用功，这一句佛号得力，得什么力？分别心、执着心少了，佛号的这个念头多了，这就得力了。那么功夫不得力，妄想分别执着多，佛号常常忘掉，啊，念起身之后不见了，功夫不得力，说明什么？烦恼习气太重了，太多了，怎么办？拼命念佛。啊，如果念到佛号能把分别执着扶住，佛号念念相续，未曾丢失，法喜充满，念佛乐啊，念佛快乐啊，就得到了，法喜充满。要真干呐、啊，不真干不行呐、啊，不真干来生就是三途。常常想着，你怕不怕？没有人能救你。阎罗王说得很好，业报自招，没有人代替。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也无法代替。那佛菩萨的恩惠是教我们这个方法，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怎样超越六道十法界？怎样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是佛菩萨的恩德。你看，一切方法里头，没有比这更殊胜的了。第一殊胜，信愿持名，就成就了。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功夫不得力？我们信心不够，没有信心。还相信现实的环境，啊，佛说这个身是假的，世界是假的，我还是把它当真，我没有把它看假。问题在这里呀、啊，这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就啊？要把原因找到，把这个原因消除，怎么办？读经啊？为什么读经？熟透了，信愿就升起来了。我们脑子里头一天到晚
想这个世间法的时间多啊，想佛经的时间少啊。你看用功的人，一天读十个小时的经，那就是想极乐世界想十个小时啊，每一天如是，十年不间断，二十年不间断，他转过来了，他法喜充满，

这个例子古时候有，现在也有啊。为什么我们不肯读？没有时间，有时间打妄想，没时间读经，有时间造轮回业，没有时间念佛求生净土。啊，我劝人，眼前三种资料，三本书，任何一本都可以，两本三本一起学也可以，就是时间要长，不能懈怠。第一个，无量寿经；第二个，进修捷要报恩谈；第三个，海贤老和尚的永思集。这三样东西都可以帮助我们把信愿找回来。只要有信愿，极乐世界就有份了。欧耶大师说得好，能不能往生，全在信愿之由，只要有信，就决定往生。念佛的功夫自然养成，那为什么有信有愿？你要不念佛的时候，你的烦恼业障放不下啊，将来这些烦恼业障会牵引你到六道轮回啊。如果不善的业太多了，它引你到三恶道啊。这不是好事情啊。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一定会下定决心，与这个世间法绝缘了。啊，世间东西我学不学？不学。我没时间学，我学什么？就学一句佛号，不间断，听经不间断。现在方便，随身听的，这三种资料都完整了，随身听里头。有无量寿经，有进修捷要报恩的，有海贤老和尚的永思集，

养心愿太重要了。居舍论第九卷书，上至世尊，无能者也，者矣，以业势力最强胜故啊。故曰，众生业报不可思议。啊，这个业力就是世尊本师释迦牟尼佛，极乐世界本师阿弥陀佛，他们也没办法帮助我们消业障，真的叫自作自受啊！这个话是真话啊！为什么？大乘经上常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三个力量是平等的啊！心是我们的念头，

我们的心今天跟烦恼纠缠住了，科学家讲纠缠了，佛加持的力量达不到啊！我们把这个纠缠换过来，我们一定去随顺佛陀，我们的心随顺佛陀，这两个力量加起来，就能够把业力排除啊，至少能让业力不干扰我们念佛往生。让我们这一生成就稳稳当当往生到极乐世界，这就好。啊，是这样借助我们的业报不可思议。下面这一段是众生善根不可思议。如大集经上说，众生之心不可思议，众生境界不可思议。

佛说的，这话佛说的啊，行就是造作，意的行为是起心动念，口的行为是言语，身的行为是造作，身与意三业行为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可思议？我们没有感觉出来，我们听了佛的话才知道有这么回事情。佛要不说，我们天天在做，忘掉了，造作而不知道在造作。每一个念头，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对于自己身心有影响。对于我们生活的环境有影响，环境有家庭的环境，有社会的环境，你的工作场所，还有大自然的环境，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阿弥陀佛与众生的敬业成就的，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成就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众生，跟不善的心性纠缠在一起，为什么？科学技术发达了，地球上的众生不再相信神了啊，宣布上帝已经死亡了，不相信圣人所说的伦理道德因果，认为那些都是骗人的。认为真学科学是真理，没有科学证明都不相信，造成今天社会动乱，造成今天地球上灾变这么频繁，这就是众生之行不可思议。读了大乘之后晓得，我们起心动念与整个地球有关系，再推广与整个宇宙有关系，为什么？
他们从本以来就紧密地连在一起啊，科学家所说的纠缠在一起啊，起心动念就纠缠了。所以佛没有纠缠，佛不起心不动念，菩萨也没有纠缠，菩萨只有一个念，一个法门，一门深入，常识寻修，菩萨做到了。阿罗汉也还行，还不错。阿罗汉是度数千遍其义自见，他能持戒，他能修定。所以他定成就了，九次的定成就了，他超越六道轮回。三乘他们的心值得我们效仿。

佛菩萨在经典上我们看出慈悲到极处，在在处处都在劝勉我们，那前面这一句经上说的，佛说的，后面是祖师说的，有临济禅师说，这禅宗的你与设佛祖吗？你想不想认识佛祖？只你能听法的便是啊。祖师在你讲经说法，你能听，能听的这个就是佛祖。所以是一切众生本来成佛，那你会有没有成佛呢？能听的就是你不会听的，你听了法之后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不会听，你是凡夫。那什么样听呢？那就是佛祖呢。听清楚了，听明白了，没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就是佛祖。

念老讲临济禅师这一句话，抄写在这里，无量功德了。他提醒我们，

大乘经上佛说，佛祖在哪里？在你六根门头放光动地，临济是说听，阎浮提众生耳根最利，观世音菩萨用耳根圆通成佛的，那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体的接触，意里面的思维，以六根对着六尘，意对的是法尘，通通都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那就是佛祖。这个祖是指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能做主啊。只要不起心不动念就对了，不起心不动念我们做不到，做不到。为什么？起心动念太快了，2240兆分之1秒，我们掌握不住啊，他那个活动我们全不知道，我没有感觉。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不得已退而取其下，有起心动念的，还有不分别不执着啊，这个相粗一点，我们在这下功夫，不执着，不分别，不分别是菩萨了，不执着是罗汉了。起心动念再加上分别执着，这就是六道凡夫，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我们再看下面，下面这几句话还是临济禅师的话，每日多般用处啊，欠少什么呢？每一天六根接触六尘都放光动地，未曾间歇，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啊。诸佛菩萨的本事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他的本事啊。我们今天怎么样？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有起心，有动念，有分别，有执着，六道凡夫。

可见众生之日用于境界，均超情离见，不可思议。

我们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差别在哪里呢？差别一个放下了，一个坚固之主不肯放下啊，把这一切虚妄

当作真实，亏就吃在这里。这个地方不觉悟，以后的亏还有的吃了，真的是没完没了。又《法华经》曰：“啊，这是引《法华经》上的经文。若人散乱心，若于他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身贤众生善根，非四量分别之所能及。”思量是起心动念，分别是分别之主。啊，众生心跟佛菩萨阿罗汉的心没有两样。《法华经》上这四句偈说得好啊！啊，我们是三乱心进入他庙的佛教道场啊，进去之后念一声南无佛，这已成佛道了，你听懂吗？是真的，不是假的。就在你起心动念这一句佛号上，你念这一声阿弥陀佛，你就成佛了。那为什么还是凡夫？你退得太快了。啊，一念不到一秒钟啊，一秒钟里头有2240兆个念头，你一个念头阿弥陀佛，第二个念头就没有了，续不上啊。所以你到了佛了，而且我一下退下来了，是这么回事情。不是没成佛，这一声佛号真成佛了，提上拉上去了，可是第二个念头下来了，你们也能把第二个念头保住，第三个念头又保住，一秒钟有2240兆个念头，真不可思议，不是假的，这是事实真相，我们能体会到，能说得到，还是做不到啊？谁做到了？我告诉你，海贤老和尚做到了，我们佩服他，他真做到了。那做到了的根本原因是他真看破了，他真放下了，那事法佛法全放下了，就一句阿弥陀佛。金刚经上说，放上印时何况非法，老和尚把佛法也放下，所以他全通了，他要不放下他不能全通啊，没有放下他不可以说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谁说的？彻底放下的人他说的。

他说的真话不是假话。为什么他都知道？因为一切法没有立心相，一切法从心相生。证得了真心，真心里头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他全证得了。所以他知道啊，那幕后这一句话好啊，身先众生相根，不可思议，跟经文上说的一样，诸佛圣力，圣力。我们讲现在说的话，能力，祝福世界，也不可思议。第一是说佛的本身，大德、大能、大智慧，啊，因为佛大德、大能、大智慧，所以佛的世界不可思议。啊，佛的世界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是完全相同的。自性变现的华严经上说，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唯心所现的是十宝图，唯识所变的是方便有余图。啊，方便有余跟凡圣同居，这两个图是变的。啊，心现的就是一个十宝庄严土，啊，此地说的祝福，通知十方如来，啊，不是单指某一方的，十方如来没有例外的，圣力。利者利用，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能力啊，他有很大的能力，他能做得到啊。下面有句根据梵语名义大起，这是一本书，里面注解梵语这个文字含的意思啊，像词典一样，以及中间录第48卷说有五种力啊，这讲诸佛圣力了。说五种，第一种定力，佛的心永远住在禅定之中，啊，纵然是度化众生，视线

报身、化身、示现国土、为众生讲经说法啊，像释迦牟尼佛49年，他都在定中。什么定？自性本定，他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定就失掉了。啊，真的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怎么能起作用？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啊，不起心不动念，怎么能办事？佛就举着法器里面敲的鼓，你拿鼓槌去敲鼓，是大扣在大鸣，小扣在敲鸣。你敲得重，鼓声音很大；你敲得轻，声音就轻。鼓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佛与化身菩萨就像鼓一样，没有起心动念的。鼓没有起心动念，能够敲响啊。佛菩萨不起心不动念，能说无量无边法。那所以佛说的这个无量无边法，也可以说佛没说法。为什么？世间人说法要通过阿赖耶，通过意识摩那才能说得出来啊。这些化身菩萨已经转八十成四智了，他没有分别之处，阿赖耶里头也没有印象，完全像中枯一样，你怎么扣他，他怎么想？啊，而且还想得非常到位，跟你扣的这个力决定相应。不会多也不会少，定力了，这是自信本定啊。我们见色闻声，定就失掉了，就起心动念了，起心动念定就失掉了，那不起心不动。第二种呢，通力，通是六种神通，啊，有这个力量，这是自信本有的，不是从外头修来的。凡夫这个通力失掉了，迷失了自信，要修法的时候也能得到。啊，世间有许多外道，

我也有能力修得神通。第三种是借势力，这个借势力是借别人，因为一切众生

啊，比如说做文章，啊，这个文章纵然是消失了，阿赖耶里面落下的种子存在，有这个神通的人，他可以在你的阿赖耶识里头找资料啊，借给他用啊，啊，他能把你的文章写出来，可能你自己都忘掉了，啊，所以阿罗汉、诸菩萨。生生世世的修行，他只要没有转世成智，有这种神通道力的人都可以接他的啊，他把许许多多众生读的东西他全通，他有这个能力啊，等于说你的资料库我可以借用，我有钥匙能打开门第四种是大愿力，这个愿普度众生的，一切为众生，没有为自己，这个跟慈悲这个心得相应啊，大慈大悲的慈与众生乐，悲拔从众生苦，这种大爱心没有边际啊，真的是像大海一样，没有边际，没有底蕴啊，其深无底，其大无外，与性德其感应道交，产生神力啊，大慈悲力来推动。第五呢，是佛法者威德力，这是价值啊，佛菩萨的价值。此五种力不可思议，故云胜力不可思议。啊，经若精进，现在我们就本经经义来说。法藏大师住真实会，以无量劫庄严佛土，得如普贤。啊，那么首先，我们知道法藏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不是普通菩萨，啊，至少也是一般所讲的八地以上。法藏菩萨在极乐世界成佛了，成佛到今天已经十劫了，那么换句话说，法藏菩萨肯定是究竟圆满的

正德自性啊，他所居的是妙觉果位，真的是住真实慧啊。这个真实慧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为什么？自性本有的，见性当然就住真实慧。没见性，虽有不知道。啊，众生把真实慧变成烦恼，变成妄想分别之处。搞错了，要知道啊，妄想分别之处是自性的真实智慧，用错了就变质了，不能错用。

于无量劫庄严佛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成就到今天才十劫，他要于无量劫庄严佛土啊，极乐世界无量寿啊。啊，极乐世界的形成现在才十劫，寿命是无量劫，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现在往生极乐世界，将来在极乐世界都是老资格。你什么时候来的？我第十劫来的啊。如果那边到一万劫了，几千劫了，我十劫来的，老资格。这个机会今天遇到了，能不珍惜吗？能不肯干吗？那就真错了啊。故成就胜利与成就国土皆不可思议。谭鸾法师他有往生论注解，在十七种国土庄严功德成就下面，他都有一句话说，言可思议，或者说安可思议，就是不可思议。啊，我们把这个文念一下。

我们从第三行呢，法藏大师住真实慧，于无量劫庄严佛土，得如普贤，开化贤士真实之际，于令一切众生皆得真实之理，如是大愿大行无量真实功德，故成就胜利与国土，皆不可思议。谈论是于十七种国土庄严功德成就下，夜夜祝愿言或者是安啊，言可思议，或是安可思议。如举个几个。

例子，光为佛事，言可思议。啊，水为佛事，安可思议。影为佛事，安可思议。此身为佛事，言可思议。啊，最殊胜者，则为诸往生者，不断烦恼，得涅槃分，言可思议。这真的不可思议，太殊胜了啊！不可思议，这一句话就是它微妙到基础，我们对它无法想象，这不可思议。它的好处我们说不出来啊，没有言语言辞能够形容得出来，无法说。好到基础了，妙到基础了啊，称为不可思议。啊，最殊胜的，这值得一提。诸往生者，十方世界念佛求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些人，有菩萨，有等觉菩萨，最高的，有无间地狱，最低的，从最高的到最低的，不知道有多少人。而且怎么样，一批一批没有间断，这一批阿弥陀佛接引他到极乐世界，下一批又来了，从来没停止过。极乐世界不会人口爆炸，为什么？它是法性变的，叫法性土。人的寿命无量无量寿，不是这个肉身，是法性身。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法性身。发心图啊，发心没有边际，没有大小，没有远近，没有相对的，没有对立的，极乐世界人多，这世界我们看起来很长的时间，我们在这世界当中都在六道轮回，这个要知道，世界不知道轮回多少次了，六道里头哪一道都有我们有缘人啊，过去生者是父母，是眷属，是六亲啊，是朋友，是同学，关系很复杂，很多很多。那么这世界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有很多根性好的，遇到这个法门，他们抓得紧，那一生就往生极乐世界了。
那我们今天往生到极

这些有缘的人，过去生中跟我们有缘的这些，我们见面就认识，不见面不知道，啊，见面就想起来了，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呐、啊。所以极乐世界不寂寞，熟人太多了，比我们这个世界上不知道多多少倍也。啊，不要说那边很孤单，没有认识的人。不可能，认识的人太多了。啊，最殊胜。啊，这些往生者。啊，他们怎么样？没断烦恼。这是真的。真的没断烦恼。待业往生。但是呢，得涅槃分。涅槃是不生不灭啊，没有得到圆满，得到个几分呢？啊，好像我们晚上看月亮，十五的月亮是圆的，圆满的。除这一天之外，那都叫涅槃分啊，靠近十五的。涅槃分多，原力是无的，涅槃分少，这个不可思议，言可思议啊！有金刚顶经。有一句经文，唯此佛刹，净以金刚自性，清净所成灭化藏。刮胡里头，前面已经说明，而且有证据，极乐世界就是密言化藏，密言是密宗，大日如来所居的净土，华藏是释迦牟尼佛报身所居的道场，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就是密言，就是华藏，这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法性所证，同一个法性所成的同一个世界。所以无论你是到华藏、到密言、到极乐世界都一样，生到那里之后就碰头了，就都见面了啊，名字不相同，一个地方啊，但明心见性才能见到。啊，金刚顶经说得好，他说是他是以金刚自性清净所成啊，国土是金刚自性，金刚是比喻永远不坏，取这个意思啊，永远不坏就是无量寿啊，无量广啊啊，自性清净之所成就，故云世界不可思议。

世界真不可思议。那我们今天把自性所现的极乐世界啊，华藏密言，包括一切诸佛的十八度，没有例外，一切诸佛的十八度共同在一处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那是讲法身、法性、法身、法性所变的净土是一个土，在各个地区名称不一样，实际上是一处。啊，早年我在新加坡讲华严经，有同学问我华藏世界跟极乐世界有什么不一样，我举比喻跟他说，我说华藏世界好比是新加坡，极乐世界呢是五阶路，新加坡最繁华的一条街道五阶路。我说我这个比喻你懂吗？懂，听懂，是一不是二。极乐是华藏最精华的所在。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就生到一切诸佛的十宝庄严土。啊，但是其他法门难了，极乐世界容易啊。我们取其他的华藏密言一点把握都没有，极乐世界有一点把握，幸运痴迷就能往生，太稀有，太难得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23页，623页最后倒数第二行，课题记：生佛共振。我们看经文：其国众生功德善力，住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尔。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啊，这是总结前面所述极乐世界无比的庄严。这个庄严从哪里来的？那此地告诉我们，是其国众生功德善力。最后面呢，才讲到即佛神力。你看，把众生的善力放在佛的神力前面，这个意思很深呐、我们要靠佛，靠佛首先要有自己的功德善力。我们自己没有功德善力，佛想帮忙帮不上。为什么？我们还用《坛经》上的一句话来说，大家就清楚了。《坛经》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

说了五句话，最后一句话他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是真心，不是妄心，是真心。啊，万法是整个宇宙，全宇宙。一样也没有漏掉。宇宙从哪里来的？啊，佛法就不是说上帝造的、神造的，没这个说法。宇宙从哪来？自信变现出来的。啊，自信是真心，不是妄心。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这个总得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真心、纯净、纯善，啊，它里头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功德。无量的善好，佛在《华严经》上说过，他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一切众生包括的范围很广，包括我们在内，啊，小小动物啊，蚊虫、蚂蚁，甚至于植物、树木、花草，啊，还包括山河大地，全包了。啊，这些众生都有跟如来一样，跟毗卢遮那佛一样，跟释迦牟尼佛一样，跟阿弥陀佛一样，没有例外的，跟他们的智慧是平等的，跟他们的德能是平等的，跟他们的道力是平等的，跟他们的神通是平等的，样样平等。啊，样样平等，没有把佛力放在第一句，把众生的功德善力放在第一句，这个意思深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啊，为什么？老同修都知道，这个世界，我们今天讲宇宙，全宇宙是自信变现的，自信变现的是十八图啊，方便图、同居图，我们这是同居图，是妄心变现出来的，唯心所现，就是六祖说的自信能现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自信所生，自信是真心，没有妄想，没有杂念，那是真心。那我们通常讲起心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是真心。真心看得清楚，真心听得清楚，啊，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
眼见色而闻

身、鼻嗅香、舌肠胃，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那是智慧。自信般若智慧起作用，一点错误都没有。那么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就是妄心，这就是阿赖耶。阿赖耶出现了，妄心出现了，把真心所现的境界改变了。华严上说，真心能现，妄心能变，十法界从哪来的？六道轮回从哪来的？十变的，这个要搞清楚。你能把我这个意思听懂了呢？我刚才这个提的这个问，你完全就明白了。我们今天在凡圣同居土啊，凡圣同居土就是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是十变的，不但六道是十变的，十法界也是十变的啊。十法界、四圣法界是净土，我们这个同居、凡圣同居是秽土，那就严重的染污。那四圣法界呢，轻微的染污，我们把它说成净土。轻微的染污，极乐世界不一样。极乐世界有四土，根本就没有染污。这原因呢？你看，头一个是众生的功德善力。佛这个用意很深呐、我们不能不积功累德，我们不能不断恶修善，就这个意思。一定要懂得，为什么我们能这样做，跟佛力相应，自自然然就得到佛力加持，就这么个道理。我们众生有感了，佛就有应了。我们自己不知道断恶修善，不知道积功累德，完全靠佛，这个错了。自己一点都不要修，全靠佛，不是佛不慈悲，不相应。所以自己不能不用功。净宗法门在八万四千法门当中是属于最方便的、最容易的。最容易也要有个最低的标准。那最低标准都没有了，这个不行。想考学校，这个学校要500分才被录取，那极乐世界呢，100分就可以了。你是100分都没有的话，这不行啊！这个道理要懂。人家那个学校500分，我这个学校100分就被录取了。极乐世界是这样，这两句话就是证明非常有力的证明。
七国众生功德善力。啊，那么七国指极乐世界，诸往生者，这就是众生。啊，每个念佛求往生的人，发菩提心，一向转念的，这就是往生极乐世界最低的标准。那什么叫菩提心？菩提是梵语，翻译的时候是音译。啊，经《大乘经》里面，菩提心讲的很多。啊，一般都是讲至诚心。身心大悲心，观经上讲的，大乘起心论上讲的，只是心，身心大悲心。啊，观经上讲的不是讲大悲心，回向发愿心。不好懂。那我早年在美国加拿大讲经的时候，我把它加了几个字，大家好懂。啊，我用十个字，啊，真诚，就真诚，真诚到基础。这是菩提心的体，啊，是真心的体，啊，有体有用，有自受用，他受用，自受用怎么对待自己？啊，自受用是清净、平等、觉，我完全用无量寿经经体上的。五个字，清净平等觉，自受用，这是菩提心。那清净心是阿罗汉的菩提心，平等心是菩萨的菩提心，觉是化身菩萨的菩提心，有体有用啊，啊，自受用啊。啊，对他呢，对他是慈悲，一片慈悲，啊，真诚是体，就真诚的亲近，真诚的平等，真诚的觉，这是自受用。对待其他的，对外的，真诚的慈悲。这样讲大家好懂。落实在生活，要不能够落实在生活，你这个发菩提心是假的，你不是真的。啊，要用真心对自己，清净心对自己，要用慈悲心对众生。啊，慈悲都是爱，可是有偏重啊，慈偏重在度他啊，娱乐帮助他离苦得乐，悲是帮助他离苦，慈是帮助他得乐啊。佛法教人离苦要离究竟苦，永远不再受苦了。那是什么？脱离六道轮回。如果不能脱离六道轮回，在轮回里面肯定是苦多乐少。

为什么？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善少恶多，善感善报，恶感恶报，特别是起心动念啊，为自己就是恶。为什么为自己是恶？为自己，要让自己满自己的欲望，这是造轮回业，你永远不能离开六道轮回，这个真苦啊！啊，得乐呢，要得究竟乐，永远不再受苦了，你所受的正是乐。那是极乐世界，名副其实啊！一定呢，要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学佛，佛的宗派很多啊，在中国大乘八个宗派，八个宗，宗底下有分派，很多。啊，中国在隋唐时候有小乘、居士宗、陈师宗。唐朝中叶之后，这两宗衰了，就没有了。为什么？中国这些祖师大德用儒道代替小乘。这个方法好啊，儒跟道是中国本土文化，我们有一份很浓的感情啊，啊，所以不用小乘奠基础，啊，奠基础的时候是用儒跟道，那么从唐到清。到民国初年，这1000多年，高僧大德不少啊，沉寂卓著啊，啊，说明这是智慧的选择，啊，这个不是背时叛道，啊，智慧的选择。佛教跟儒道一融会，佛把儒道提升了，啊，就是用佛经来讲解儒道，把它提升了，啊，那么儒跟道呢，帮助大乘佛法落实在生活，落实在社会，这是互补啊！佛帮助儒道，儒道也帮助佛，做得非常成功，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啊！但是抗战之后，我上一辈我都这么大年岁了，上一辈全走了，中国大乘佛教没有了，小乘没有，大乘也没有了，有名无实啊。华严宗，我早年还讲华严经，我记得讲了20多年，
我再不讲了，连明山老和尚都告诉我，是法师，你要不讲，以后没人讲了。我知道，我为什么不讲了？经太大了，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我以前那个讲法，我讲得很详细。啊，详细，大家听了有受用。啊，不细讲，大家得不到受用。那么这部经从头到尾讲下来，讲一遍，要多少时间？至少要20000个小时。太长了，我讲了4000多个小时，讲了1/5。到哪一年？我85岁了，我还有那么长的时间吗？不可能了。啊，所以我把华严停了，讲无量寿经。行不行？行。无量寿经，古人告诉我们，就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啊，这一部经行啊，我一年讲一遍。标准的时间是1200个小时。啊，一天讲4个小时，300天，讲满300天，啊，这才过去。现在年岁大了，体力衰了，最近这个半年，我们这边同学要求让我讲2个小时，那讲一遍就得2年，4个小时讲一遍，一年就好，就讲一部啊。啊，这是第4遍了。啊，我一生发心就是讲经。老师叫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就开始讲经，79岁过世，啊，整整教学49年，没听说释迦牟尼佛放假，没听说释迦牟尼佛哪一天没讲经，没有。啊，他是个模范的老师，真负责人，教学非常认真，啊，也是因材施教，所以今有当机者，啊，当机者正适合他的程度。啊，佛陀的教学是大讲堂。大讲堂是什么意思？听众程度不齐，但是每个人都得利益。程度高的人得利益，程度低的人也得利益，这可不容易啊！啊，不是像学校上课，学校上课学生程度整齐，好教。啊，所以佛法叫大讲座、大讲堂。啊，意思在此地。啊，佛以一音而说法。

生随类过得紧。所以众生的善念非常重要。那么这些发菩提心的往生的人也想转念正行诸行，定善善善，求生净土，这是往生的人啊，十方世界想脱离六道轮回，想往生到极乐世界，条件很简单。欧耶大师跟我们讲四个字，真是大道几乎都是简单。一点都不麻烦。这四个字是心、愿、持名。信念

这个法门是易行难行之法。真难行。我自己有很深刻的体会。我学佛介绍佛法给我是台大方东美教授，这是个哲学家，我跟他学哲学，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我们的学习不是在教室，是在家里。所以我非常感恩他。学生就是我一个。我们上课是每一个星期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一个星期2个小时，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讲的是佛经哲学。那个时候我们年轻，对宗教有个错误的概念，以为它是迷信，以为它是宗教，尤其对佛教，高等宗教只拜一个神，一个真神，创造宇宙的真神。那么佛教是什么都拜，是属于多神教，多神教意味是低级宗教。我向老师请教，他怎么会有哲学？老师告诉我，他说你年轻，你还不懂。那一年我26岁。老师为我介绍释迦牟尼，这个人他不说释迦牟尼佛，他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里面的最高峰。最后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从这个单元里面认识了佛法，对佛法产生兴趣。老师还特别告诉我，现代的佛教这个时代不在寺庙。我说在哪里？在经典。只明白了在经典。那为什么不在寺庙呢？寺庙出家人不研究经典了。这个话对我来说很重要。如果我到寺院里请教这些出家人，这个出家人不理我，出家人回避我，我会产生一个错误的概念。方老师说的有问题，他把话实在现了，我就明白了。到寺庙里关于经典不提，在借经书，那个时候经书买不到，寺庙里头有大的寺庙，有图书馆，有藏经楼，我们到那去

解经书。啊，重要的需要学习的，到那去抄，那时候买不到。啊，我还抄了十几本。啊，真的是好东西。那么学了64年啊，我学佛7年出了讲经，啊，讲经也讲了57年，这64年，我们证实了老师的话，佛教是高等哲学，啊，现在很多科学家承认啊，它不但是高等哲学，还是高等科学啊。近代这个40-50年，科学所发现的《大乘经》全有，而且比他的报告讲得还清楚，讲得还明白。那这不能不佩服啊。那个时候没有科学，佛怎么知道的？啊，讲到物质，物质究竟是什么？一直到最近这个20年，科学家才搞清楚。搞清楚他的总结，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完全是人类的错觉。啊，它是什么呢？它是意识，就是念头，念头波动产生的幻想。这个幻想存在的时间多长？科学家太快了，我们没有办法掌控它，速度太快了。佛经上有讲速度，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弹指，念头波动有多少次了？32亿8000次，100个千是10万，是10万，100个千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那现在时间我们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多少次？有人告诉我7次，啊，再乘7，得出的数字2240兆，单位是兆。啊，弹指一次，32亿8000年，32亿乘8000，等于320兆。320兆乘7，2240兆一秒，这样高的频率，佛在3000年前他能说得出来。这怎么回事情？所以科学家怀疑人一定有一种本能，我们现在没发现。这个话是对的，是本能。啊，那么佛教的教学，终极的目标没有别的，恢复你的本能。本能，佛家叫成佛。

所以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现在为什么变得迷了？怎么迷的？起心动念你迷了。那不起心不动念，就问题解决就绝了。佛法千经万论，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归纳起来很简单，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问题解决了，你成佛了。那个起心动念是什么？就是这一秒钟2240兆的波动你停止了，你没有这个波动，你停止了，回归自信啊，不起心不动念是佛。他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的菩萨，比佛低一阶菩萨啊，更低一阶，他还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佛的三个学位也，阿罗汉是第一个学位，好像本科学士学位。那菩萨是硕士学位，佛是博士学位。佛、菩萨、阿罗汉学位的名称。那净土宗的方便跟其他宗派不一样的，他是把这个事情分作两个阶段完成。第一个阶段往生到极乐世界。第二个阶段在极乐世界成佛，不一样在此地啊！放下起心动念不容易，亿万人当中找不到一个。但是往生极乐世界就简单了，只要你相信，你跟阿弥陀佛头就接上了。第二个呢，你肯定这句佛号，让这句佛号不要中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一句，出声音念行，不出声音，心里头默念也行。近代前年往生南阳来佛寺的海鲜和尚，我们那里挂着他一张照片在那边，海鲜和尚这个老和尚112岁，他一生就念一句佛号，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农民出身，所以他出家之后还是种田。大陆上乡下荒地很多，他开荒，开了100多亩，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做得很成功。因为他做工不爱念佛，里面佛号不中断，还外面工作做得很圆满，做了多少年了？92年。他20岁出家，20岁开始念佛。虽然不认识字，他什么都知道。你去问他，他都知道。

啊，有时候他跟你讲，有时候不跟你讲。啊，一句佛号，92年不中断了，他大成功了。啊，他不会妄语，他告诉我，他跟阿弥陀佛常见面，我们估计。他92年跟阿弥陀佛见面不会少过10次。他到极乐世界去游览去逛逛，我们相信也不止10次。常去啊。啊，在一个小庙没有人知道。师父教他的一句名号，又嘱咐他一句，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一生依教奉行。那明白什么意思？开悟了，真开悟了。我们在他留下的光碟上能看到一些迹象，可以看到，我估计他25岁念5年佛，功夫成片；30岁事业心不乱；40岁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跟慧能大师所证得的境界平等。就这个功夫啊，我相信他的年岁不可能有这么大年岁，也像普通人一样，也不过70老80。啊，他的师弟82岁往生，他母亲86岁往生，他应该也是这样的。啊，能够延长到100多岁。这是阿弥陀佛给他的。那晚年佛嘱咐他，叫他多住几年，他的榜样好，人非常老实，给大家做个好样子啊，给佛教徒做个好样子，给念佛求往生的做个好榜样。所以阿弥陀佛没带他走啊，是叫他留在世间表法，表法就是做好好样子啊。看到一本书，应该是佛告诉他，你什么时候看到这本书，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这本书，看到这本书啊，佛就接他来往生，去接他去，接他到极乐世界去。所以他老人家天天盼望，因为他不识字，一生也没念过书，所以到他去看他时都不会带书去的，所以他就等了，等到112岁，哎，真的有几个信徒带了这本书到山上去看他，他一看到有人带书来问他，这什么书？他这个书的名字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他一听的时候欢喜得不得了，就好像看到宝贝似的啊，赶快拿过来，自己穿袍大衣拿在手上，你们替我照相。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别人给他照相过，就这么一次。这张相片照之后，第三天就走了，啊，自己走的，啊，
走的这一天还一天工作，在菜园里面整地浇水拔草，干了一天，晚上走了。真的不是假的啊，他来给我们做证明啊。正行是念佛，念阿弥陀佛，坐行也是念阿弥陀佛。那正行就是早晚功课啊，定住行呢，没有列在功课里头，有空就念佛啊，只要没有外境环境干扰，佛号就提起来啊。定善散善，定善也是定课啊，散善就是无界摄善，随时随地要学。目的就是求生净土，持万德圆居之名，入一尘大愿之海。这就是经上讲的殊胜功德。啊，无量无边的，故其利用甚难思议。他的利用帮助你到极乐世界，一般念到功夫成片，你会见到阿弥陀佛啊，绝大多数在定中见到，梦中见到啊，定中见到多半在佛堂早晚课的时候啊，佛来了啊，梦中见到的时候也是很平常，都是来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等到你寿命到了，佛说我来接你，信息传达给你了啊。所以这些人都是欲知是知啊，我这一生亲自见到的是新加坡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居士，他在三个月前往生，三个月前有一天在纸上写的日期，那八月七号吧，写的日期，写了十几个，也没有人敢问他什么啊，结果是就是那一天走的啊。往生前三天他找我给他做三皈依啊，往生前三天在皈依三宝，我给他做过三皈依，三天之后他就走了啊。这是新加坡的一个企业家，是佛门的大护法，那是居士林林长走的瑞香西游啊，真往生啊。怎么知道真往生呢？那个时候我住在新加坡，我们办了一个短期培训班，

啊，灵长有病，我们派学生轮流去帮他作念，就是念阿弥陀佛。那么特别是走了那个几天，日夜佛号不中断。啊，有一批人从他那里回到居士里，回来之后啊，就鬼神附身，啊，告诉我们，他说他们是灵长的冤亲债主，啊，看到灵长往生的，我们很欢喜，啊，我们也不讨债了，也不抱怨了。啊，我们随喜功德，他说我们到居士林来，居士林的护法神准许我们进来，我们没有恶意，求超度。啊，我们怎么超度呢？他们要听经，听地藏经，听十善业道经，要求听这两部经。啊，我说我们讲堂里头播这个经，你回去，讲堂的光太大了。他们进不去，最后要求的在餐厅。啊，餐厅里面我们放了这个电视机，啊，播地藏经，播十善业道经，日夜不停播了3个月，他很多，大概有好几百人，统统往生了。啊，所以。临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冤亲债主来告诉我们，啊，我们听了很欢喜，啊，真有其人，真有其事，啊，真有效果，啊，那么我离开。新加坡15年，这15年当中，我们对李牧原居士很感恩。那因为有这个机会呀，都是李牧原居士提供的，有机会在那里办学，有机会在那里讲华严经，有机会团结新加坡9个宗教。啊，这都是以后我们在国际上弘法利生的基础，都是在居士林扎的根。啊，所以我们到澳洲，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啊，帮助他们团结宗教。啊，以澳洲时间最长。啊，我们从离开新加坡就移民到澳洲。啊，得到澳洲政府的帮助，我们建立个金钟学院。啊，将这个小城感化了，14年感化了。这个小城是标准的。多元文化，我们去的时候，小城居民8万人，现在12万。啊，有80多个族群，100多种语言，10几个宗教。啊，所以是个多元文化城市啊。那现在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愿望。想把这个城市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示范城市，好啊！啊，怎么做法呢？宗教团结起来。啊，我给宗教提出一个活动中心。

我们建一个活动中心，让所有宗教都在一起活动，就真正团结起来了。什么活动呢？宗教要天天讲经。我们活动中心很多教室，每一个宗教都有一个教室，都有讲堂，人多用大讲堂，人少用小讲堂。讲经不可以中断，天天要讲。那么我们得政府的帮助，政府地方这个县有一个网络，我们希望将来慢慢发展，建一个卫星电视台，不但我们这个地区可以收看，我们希望昆士兰，希望整个澳洲都能收看，当然最好是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大家欢喜，这个事情接近成功。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生为宗教做出一点贡献。我们提倡众神是一体，宗教是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个城市里头是个和平城市，人与人之间都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尊重，互相照顾，每个宗教每个族群都是第一，没有第二的。我们欢迎驻联合国的各个这些大使代表们到图文化去参观去考察，团结的这个基础是由宗教来担任。每一个宗教对信徒讲经，一定要多讲我们团结的重要。我们大家住在此地，才能够真正得到幸福、美满，社会安定和谐。这个城市没有犯罪的人，这个城市做到没有说谎话的人，人与人之间往来都是真诚。我们不怕吃亏上当，我们绝不欺骗别人。把这些戒律在这个小城普遍来弘扬，希望人人都能做到。我们佛弟子遵守佛的戒律，也遵守每个宗教的戒律。我们把经典浓缩成360。十几种宗教，将来这十几种360，精装一册，是图文巴宗教必须学习的。这个方法好啊，非常欢喜。不容易，我们14年努力，我们的愿望会圆满，梦想会成就。我们再看下面这文，故利用

这个殊胜功德了，无量无边，故其利用是难思议。修善所得的利用称为善利。下面念老引用净严疏，净严是隋朝慧远法师啊，他的注解，他有无量寿经一书，这里面呢有几句话，净严疏说：“依法正修，名为善利。啊，极乐众生之功德善利，均不可思议。又诸行业地，诸行业地者，慧疏曰：慧疏是日本净宗祖师。”他们的注解也非常好，日本人对于无量寿经的研究比中国人认真，比中国人多，他们留的参考资料大概有二三十种，中国人研究古大的研究只有两种啊，这远远比不上日本。日本这些祖师大德几乎都是善导大师的学生，唐朝时候在中国留学的啊，这些学生会说的就是行业之地者，是此弥陀如来大愿大行大业成就之地。这就至于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怎么来的啊？极乐世界是行业之地啊，这个行业之地是阿弥陀佛48愿啊，大行他五戒修行啊，用五戒这么长的时间去参访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取人之长，舍人之短，总结为48大愿。极乐世界这么成就的，不是佛说的，也不是他自己思维想象的，不是的，佛嘱咐他，你到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参访去学习啊，你觉得是好的东西你记下来，不好的东西你把它舍弃，将来建立成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就是集一切诸佛国土真善美慧之大成。极乐世界怎么来的？啊，这么成就的。啊，下面是念老的话：极乐众生，应有无量功德善利。这个功德善利就是信愿之名，你对于阿弥陀佛无戒参学考察啊，戒成48愿，48愿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
用一句佛号作为行门的总纲，所以众生怎么样修无量功德善力，就是念佛加上信愿，真信真愿，真愿意往生，这一句佛号不要叫它中断，这就是无量功德善力啊！我们跟阿弥陀佛就相应啊。啊，因为极乐众生应有无量功德善力，乃能安住于弥陀如来愿行大业成就之地，这个之地就是极乐世界，包括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统统包括了啊，确实有四徒三辈九品，就是有阶级的，虽有阶级，但实际上呢，实际上是平等的啊，那就是我们这个本子第二十愿里面所讲的，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皆作阿惟越智菩萨，那就平等了。阿惟越智是什么？大乘经里面常讲八地以上，啊，一般讲呢是初住以上，华严经上讲的华严人，啊，十报土还有四十一个阶级啊，但是无量寿经所说的是四十一个阶级里面最上面五个阶级，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讲这五个地位太高了，所以一般人难信，去这么容易去，怎么会得这么高的位置？那我相信佛没有妄语，佛不会欺骗人啊，这个就是这种果位的时候是人不敢想象的啊，太高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这个待遇啊，那倒是最高的待遇 啊！这个待遇说些什么？智慧、道力、神通啊，受用，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都是第一流的。换一句话是，都像等觉菩萨一样。没有人敢想啊！啊，底下一句，故云住行业地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行业地四徒三辈九品全包括在其中。说如第二句啊，这前面我们休息过的第四十七愿、四十八愿之第四十七愿，论住为见弥陀身相的平等身业，闻名的平等口业，欲光之法的平等意业，是即住于弥陀之行业地也。哎，这个是。揭露在这里，让我们更清楚了，更明白了，一点怀疑都没有了。你跟阿弥陀佛见面，花开见佛，
你的身相跟阿弥陀佛一样，这个平等跟谁平等？跟阿弥陀佛平等。啊，这是外表啊。真的是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说不尽的。啊，闻名，我们听到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像在极乐世界，你的平等口业，你说话的言辞、智慧、仪表、风度，跟阿弥陀佛也一样。啊，玉光之法，佛方光照你，佛说法你听懂了。的平等意义，心平等啊，意义是什么？意义没有起心动念就平等，起心动念不平等了，不起心不动念平等了啊，所以不起心不动念是真心，这个要记住啊，真正练功夫修行在哪里修？就在生活当中修，特别是人事环境。啊，我看到这个人，我有没有起一个心动个念？啊，有起心动念是凡夫，没有起心动念是佛陀。啊，有起心动念，还有没有分别之处？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是菩萨；有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人叫阿罗汉。心清净啊，菩萨心平等啊。佛心大觉，大彻大悟，啊，那么这个就是主弥陀之行业地，行业地你看细说包括身口意，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行是行为，业是造作，在极乐世界可以说非常明显的提升自己，别人看得出来，你自己也体会得到，不断向上提升，由于极乐众生功德善力，安住弥陀行业地之力，借彼佛无上威神之力，是故极乐国土不赖虚名，自然安住。这最后这一句答复阿难的疑问啊，极乐世界没有须弥山，四天王天、忉利天住在哪里？安住在空中。啊，不需要须弥来支持他了。啊，他是靠极乐世界
诸菩萨的

善力。啊，阿弥陀佛的无上威神。让我们对极乐世界生起信心，生起感恩之心。那后面这一段明文所谓，阿难哪有不知道的？阿难是明知故问。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一问佛这个细说，我们才知道，要不然我们不知道，他带我们问的。所以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是无所获。他清楚，他明了，他一点都不迷惑。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法思问，他是带我们问的。我们读了这个经文会怀疑，他这一问，世尊这一开示讲清楚讲明白了，我们听了之后这个疑问化解了，是这个意思。经上佛所问的，菩萨所问的，罗汉所问的，善知识所问的，多半都是这样。不是再来人问不出来，他体会不到。我们看念老居士的注解，阿难至此，阿难也到这个地方，是陈明发问之动机，才把他陈是陈述，就是报告啊，他所发问的动机说出来了。该见于当来众生，见是看到啊，他看到将来的众生情执深重，于此疑惑啊，看到极乐世界状况，听说极乐世界这些功德庄严，他会起疑问的。极乐世界为什么这么好？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差劲呢？啊，大家可以想一想，10年之前，我们的社会比现在好啊，我们很怀念的。再上去10年，更好啊！我第一次在香港来讲经，1977年，香港人很可爱啊。我们不认识路的时候，他会带着我们去走啊。那现在没有了啊，现在都理都不理你。那个时候人老实啊，为什么现在一个十年一个十年比不如？现在不要10年，1年1年，今年不如去年，去年不如前年啊？什么原因？我说一句老实话，都是被电视网络教坏了，这天天在教啊，人天天在看啊。过去这东西少啊，那么从这个地方你就去了解，往后一年比一年加倍。

这个染污啊，这个问题要不能解决，灾难怎么会避免？啊，灾难从哪来的？人心所干来的。自然没有灾难，自然是最美好的。啊，怎么可以说是自然灾害？啊，自然灾害是人不善念头、不善的业力所感召的。啊，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他带我们问的，今世此界众生，往往颠倒六智。此界之现象与规律，以观测诸佛境界，甚至知一语之间，一一佛说。他对佛说的怀疑啊，他不能相信啊，他不能接受啊。这个问题就真的严重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要看。有人说着，灾难可以预知。你可以去观察，现在人他想什么，你听他说什么，你观察他干什么，你就全明白了。为什么古人是越学越好，我们今天越学越坏，那你就得要去想一想，古人教的是什么，现在人教的是什么，你就明白了。古人从小就扎善根了啊，在中国古籍里头所记载的，母亲怀孕的时候，这十个月，他就要注意他的身口意，起心动念。没有邪恶，那都是正知正见，言语柔和，绝对没有傲慢。为什么？影响胎儿，身体造作，要如理如法，那都是为小孩着想，让小孩在胎胞里面就接受到正的，现在讲的正能量啊，这现在的这个现代语啊，负面的决定不能让他有。小孩出生，母亲要看三年，这个三年的教育就扎根教育啊，小孩睁开眼睛，他会看，他耳朵就会听，他就在学习。啊，所以他所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也

完全是正面的。啊，不好的行为决定不要让他看见。啊，在小孩面前，大人站有站的样子，

扎根教育。啊，古谚语有一句话说，三岁看八十，三岁扎下根，到八十岁就一生他不会改变。这个根扎得多牢固。啊，他有能力辨别是非，有能力辨别善恶。啊，善的他清净，恶的他远离，他有这个能力。现在这个教育没有了，现在往往都是夫妻两个都有工作，啊，小孩丢在家里，谁去管教了？请个佣人，啊，他就把佣人那些都学会了。你不能说他不孝啊，你没教他。《弟子规》不是念给小孩听的，不是叫小孩背诵的，搞错了。《弟子规》是父母在小孩三岁之前做出榜样给小孩看。你怎么样对待你的父母？小孩学会了，你把《弟子规》做到了，小孩一生就孝顺父母啊，你教他的嘛，你没有教他，你不能说他不孝，那他太冤枉了啊。古人对这个教育重视啊，他父亲年轻，他祖父年岁不轻啊，祖父要看儿子没有好好教，就会责备他，会教训他啊，甚至还有曾祖父啊，越让上面去，对传统文化越重视，越不敢轻慢。为什么？轻慢的时候，将来子孙不孝，家破人亡啊。古时候是大家庭啊，家庭啊，世世代代兴旺全靠教育啊。啊，古时候没有学校，国家没办学校，国家办的学校那都是培养干部的，学校全是家庭自己负责任啊。你家小孩教好了参加考试啊，考取了之后进入国家的学校，国家学校毕业出来就分配给你职位了啊，你去到国际政府去服务了，这什么都是教育教出来的啊。那现在把教育收获了，现在是电视教育、网络教育、电脑教育，非常可怕啊。我早年跟方老师学哲学，有一天在他家里，他指着电视告诉我，那个时候的电视黑白电视还没有彩色的啊，提醒我告诉我，这个东西可以兴旺一个国家，也可以灭亡一个国家。啊，他说他是忠心的，没有善恶，看你播的什么节目。如果播的是娱乐，杀盗淫妄，会毁灭社会，会毁灭国家。如果播出来的是仁义道德，啊，是善恶因果，他就会救这个国家。他就告诉我这个，你要注意到，啊，这个东西是中立的，将来讲经教学，如果用这个是 好工具，啊，在那个时候我们不敢想啊，这电视台成本多高啊，时间是。

论秒算的，分秒算的。啊，没有想到我们的佛的价值，啊，自己也能用上了，啊，用上确实效果卓著啊！啊，要没有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叫善于利用。啊，那么我们这个电视台播出去13年，啊，没有广告，啊，只是把他们银行账号在屏幕上打上，啊，让这些人支持，啊，虽然很小啊，但支持人多，这个就维持下来。啊，维持到现在是3年了，还很不错。啊，收入还能维持，还能帮助发展，说明这个社会上喜欢传统文化、喜欢伦理道德的人还有。如果到有一天没有人支持，这世界问题就严重了。

们看下面经文，这是众生疑问啊，对文法上起了疑问。文说极乐世界没有须弥山，就怀疑这个忉利天、四王天他住在哪里。佛婆其祸，故反问，反问之，盖以此界夜魔等天也不需要须弥。啊，所以不能居我们这个地方的现象，这些思想怀疑极乐世界，阿难大权实现，为众生而问的，故不云住空，而答不可思议。这是什么？引出世尊殊胜的开始，道出全经要旨。啊，盖本经通身是一部，不可思议。极乐世界，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境界，都是无法想象。那无法想象就是不可思议。华严经叫大不思议经，无量寿经叫小不思议经。啊，所以要用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去学习，慢慢就开悟了，就明白了。啊，我们看底下这一段，上述众生情见，不但不明佛法，实在呢也违反现代科学，因为我人所处之世界是三维空间，故人脑之思维分别妄想不断之情况下，不能超越此空间之局限性，更也能以三维空间之规律，以妄测更多维其为空间的实际。现代多维空间之理论，以为科学界所承认。佛世界常寂光之维数，应为无量维。这段说得好啊，用科学来证明我们居住的时间空间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妄想念头不一样。道理在此地啊，一切法从心相生，这是佛说我们这个世界啊，又是相随心转，我们念头转了，境界就转了，所以时间空间都是假的，都不是真，都是一种幻觉啊，不是真正存在的啊。法相经典里面告诉我，这三千年前佛说的啊，时间空间是不相应心法，不相应心法，它跟心不相应，跟心所不相应，跟色法不相应，色法是物质，心法是念头，跟这个不相应啊，叫不相应心法。不相应心法有24大类
啊，现在我们叫抽象概念，就是佛法讲的不相应心法。啊，时间、空间都是属于这一类。啊，不是真的。所以佛法要相信，这就是难信之法。科学给我们做了证明，我们的信心增长提升啊，所以我们很喜欢看现在量子力学家的报告啊，看他们的报告对佛经信心就加深啊，佛所说的确实得到他们的证明啊，非常难得。那么下面这一句是判断啊，佛世界常寂光土，那是无量为次，我们世界三维啊，长、宽、厚，这三维。我们看下面这一段，又彼土时超人天，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超越我们的人天啊，应顺于方，使名人天啊，顺我们这边人的常识，我们这边人的概念啊，随用人天啊，实际上他们人天跟我们的人天大不一样啊啊，所云忉利天、四王天等等，一切是顺方世俗之谈，随顺我们说的啊。今人彼国甚众，有在地受经听经者，又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即彼土甚众，宫殿虽甚，故知其各宫殿有居空中者，有在地面者。啊，看这些经文，

啊，想想极乐世界的天人、天道、人道，他们可以住在空中，啊，喜欢地面，他可以住在地面。他们的宫殿就居住的房屋是随身的，想升在空中，他就升空中去了；想在地面，他就落在地面。啊，这个话，我相信我们科学家他们相信，再过些年，科学就可能做到了。啊，可以停在空中。

故知齐国宫殿有居空中的，有在地面的，故以夜摩天空居。忉利天是地居天，用这个来做比喻。经中超世稀有品里面说，但因顺于方俗，故有天人之名，故知天人这个名称也是随顺世俗之所属啊，完全随顺我们世界，让我们容易明了。啊，这一瓶经给我们讲的是极乐世界过界庄严情景啊，介绍啊，实际上极乐世界这个过也是随顺我们说的啊，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这个国家有过往，这个天上有天地没有啊，民主是这个国家有总统，他没有听说总统，没有看到有行政，这些人士也没有看到士农工商，如果要有一定会讲得清楚啊，描绘啊，古人画这个清明上河图，你看把这个景层通通画出来了啊，介绍也是一样，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也应该这样，就是极乐世界没有看到街道，没有看到商店，那没有看到农民耕田，那我们想到吃饭怎么办啊？告诉我们一切是你所需要的，随心所欲通通是变化所作，所以极乐世界实际上来讲是阿弥陀佛的大道场，我们这样看就明白了啊，非常稀有的一个大道场啊，应有尽有，完全自动化了，不需要机械，动念头它就现前。啊，我们要吃东西，心想那个东西已经摆在桌上，摆在面前，用完不要了，不要就没有了，痕迹都找不到啊，不需要去洗盘子洗碗啊，要穿衣服，衣服已经在身上了不用了就不见了，不需要衣柜衣橱收拾，什么都不需要啊，所以房子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世界美妙到极处啊。

居住的环境、学习的环境，前面说过了，下面要介绍的是正报。啊，正报是居住的人、教学的人、学习的人。啊，教学是阿弥陀佛，学生是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些大众，这些大众里面最高的有等觉菩萨，最低的有地狱众生，啊，有三途众生。确实出生有念佛往生，啊，而且还常有。地贤老和尚年轻时候住这个小庙，那时还没出名，他那个小庙就有一只公鸡往生。啊，早年小庙很苦，没有钟表，全靠鸡报晓，早晨鸡叫的时候起床。啊，那么这只公鸡也跟大家一起念佛，他们做早晚课，他就跟在后头跟着。那往生这一天呢，大家都散掉了，都离开大殿了，他在大殿里绕圈。香灯师就跟他说，人都离开了，你也走了，他站在大殿当中叫了三声就往生了。出生到往生的真有啊，这都是过去生中修福，临终的时候一念错了，跑到出生道去啊，过去善善根还没忘记，所以还知道做早晚课，还知道念佛求生净土啊，终究满他的愿。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26页，626页第二行看起，科题：正报庄严分两大段。第一段是主，我们看偏题：光明遍照。

十二品。本经年老把它分作四十八品，与弥陀四十八愿相应啊。前面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啊，介绍这一品，请看注解。前一品，过界严净品，过界是他的教化区，阿弥陀法佛教学的地区，也是极乐世界往生大众生活的地区。啊，严是庄严，净是清净，贤呢，依报庄严，依报是环境。啊，极乐世界的环境，生活的环境，学习的环境，啊，都非常圆满，非常殊胜。那么经第十二与十三这两品，显正报庄严。正报是极乐世界居住的大众，极乐世界往下我们就看到了，居住的大众啊，确实很单纯，很稀有啊，单纯到什么程度呢？好像这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一个大学，是个学习的场所。因为极乐世界没有听说有过往，有上帝没听说过，也没有听说过有四农工商啊，只有两种人，一个是老师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老师，另外第一种人是学生，从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跟随阿弥陀佛修行学道的啊，就这么两种人，非常单纯啊。我们先看这一篇经里头是介绍老师啊，老师太殊胜了。从老师的殊胜，让我们联想到所有的学生也非常殊胜。啊，光明遍照，是身边十方。寿命无量是数穷三际，这一句话里头含义很深。那身变十方是化身，化身变十方，报身、应身、变化身，当然也变十方。啊，寿命无量是数的数，就也就是说
光明遍照是讲空间，寿命无量是讲时间，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这叫三界。啊，极乐世界，光明无量，寿命也无量，本品，赞扬弥陀光明，首这一开始，赞弥陀光明的独身，这分成四段。啊，次一段呢，显光明之音声。啊，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光明比其他诸佛了要殊胜？第三呢，显十二光的圣明。啊，这是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的赞叹。啊，十二种光明，十二代表圆满。末后一段显光明妙用的殊胜。啊，佛以这十二种光度脱十方一切众生。光明也是表智慧。啊，这前面是第一段，显光度身。啊，分两小课。第一个小段，微光遍照。啊，第二段，赞叹光中极尊。都是赞叹到基础。啊，我们看下面这一段，显光度身。微光遍照，请看经文。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啊，我们这个世界在极乐世界的东方。啊，所以我们称极乐世界叫西方，西方极乐世界。请看注解，这一品经是阿弥陀佛第十三愿，他参访我们今天教调查研究，啊，是叫调研。佛门里面参访，就这个意思。啊，他这个世界怎么建成的？阿弥陀佛在没有成佛之前，发了个大愿，看到十方世界。特别是六道轮回，这些众生太苦了，太可怜了。啊，经无量劫在轮回里面投出投没，受无量的苦报，发了一个大心，想用什么善巧方便的方法帮助他们脱离轮回，这个愿发的大了。啊，
佛教出现在世间，它为什么？这些呢，都是很浅显、很重要的问题。啊，佛教为什么在这个世间？就为一桩事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我们从这里想，佛菩萨多么伟大，到这个世界呢，不是为他，他没事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六道里面的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是造业啊，所造的业。经上说，如果有体积，体积再小啊，像细菌一样非常微小，佛说净虚空都容纳不下。无量劫到今天造多少业了，又何况这个业里面决定是善业少恶业多啊，我们可以冷静思维观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是为自己，全都是恶业；为别人，这叫善业。这个善恶的定义是什么？帮助我们出离轮回的是真善呐、啊。我们出不了六道轮回啊，那就不是善了。念念为自己出不了六道。好事也出不了六道啊，好事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果报在人天，人天没有离开轮回啊，轮回是天道、人道、修罗道、恶鬼畜生地狱，这个六道轮回出不去啊。修善断恶，修善生三善道，造恶呢就生三恶道。我们冷静观察，从自己观察起，再观察我们周边的人，起心动念谁不为己？为自己，就是善恶都不能脱离轮回，这就错了啊！所以佛教我们一个方法，教我们无住身心啊，《金刚经》上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是什么人？这是佛与大菩萨。他们做到了啊！佛跟菩萨生的什么心？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心。我们现在还有许多人说他是迷信，你说佛菩萨冤不冤枉啊，回过头来想想自己，我自己26岁才听到佛法，我26岁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

当时我向他请教，我说佛教是宗教，是迷信，尤其是佛教是个多神教，多神教意味着它是低级宗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佛教的神太多了，到寺庙去看，说不尽。多神教、泛神教，意味着是低级宗教，他怎么会有哲学？老师告诉我，你还年轻，你不知道。这是释迦牟尼，他没有说佛，只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在这个单元里头认识了佛教，没想到这么好的东西。那个时代学佛已经很困难了，没有人讲学。我向方老师请教，我说老师，你的佛教从哪里学来的？他告诉我，抗战时期他在中央大学教书，那个时候学校好像在成都，抗战时候有一段时间呢，他生病，一些朋友劝他到峨眉山去养病。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那个地方环境确实是好。我去过两次，这在山上养病的期间，山上没有报纸，也没有杂志，也没有什么书籍，只有佛经。养病时间没有事情，没事做，就看佛经，越看越有味道。从此以后，他没有一天不读佛经。他真的就看进去了。所以在台湾，在台大，后来离开台大，在辅仁博士班里面讲华严哲学。几乎他所开的一系列的全是佛经，大乘佛学、魏晋佛学、隋唐佛学，他开的这个大单元。一个单元至少要讲一个学期、两个学期，很难得了。我从这里入门。我跟他学，我的课不是在学校上的，是在家里。真的是特别为我开门口。每一个星期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2个小时，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佛法这么好，我们对它产生那么大的误会。那么明白之后，我就开始读经。老师告诉我，你要学佛，现在寺庙里头没有了。我说怎么回事情？
200年前，中国的寺院庵堂都是佛教学校。那个时候修行人真正叫有道德有学问啊，他们是社会教育的老师，义务教学。现在没有了，现在寺院里面不讲经了，不学经教了啊，念经的还有，讲经的没有了啊，所以你学不到。我说到哪里去啊？经典啊，告诉我，寺庙收藏有经典，到经典当中学啊，也不必问他们，他们不学啊，只是寺院提供我们经书啊，经书不是给我们的，我们自己要抄，重要经典要抄，所以找空闲的时间就到寺庙去抄经去啊。到以后我们晓得，原来古时候这些帝王他们很聪明，他们用佛教教化人民，老百姓为什么这么好，社会为什么这么安定啊，老百姓受法为什么他持戒啊，接受佛陀教育首先就学到三规五戒啊，懂得孝顺父母，尊重师长，把人民都教好了，所以社会安定，家庭和睦，人的思想端正，行为端正，社会安定啊。啊，国家富强，天下太平。这是出家人他们的本分工作，他要教化人民呢。我们学佛之后才晓得，世尊一生在办学，他有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啊，一生教学没中断，是一条龙的学校。啊，小学12年，中学讲方等8年，大学22年，啊，研究所8年，一生呢，啊，49年，没有听说他放过假，教学是义务的，只问来学，啊，不分国籍。不分族群，也不分宗教信仰，因为佛法是私道，佛法里头没有说神造万物啊，没有，这个万物从哪里来，是从我们念头变现出来的啊，这个被现代量子力学证明了，证实了啊，所以这些科学家对佛法很佩服，我们用这么多年才搞清楚，佛在3000年前他没有科学，他怎么会知道的，而且知道比我们还详细啊，他们的研究报告没有佛经讲的详细，所以科学家怀疑，非常可能人有一种本能，这个他们没发现啊，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因为佛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啊，《华严经》上有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所以这本来是佛。啊，为什么变成众生？你迷了。迷失了自信，自信就是真心。啊，你今天起心动念全是妄心。妄心是什么？是生灭心。有生有灭全是虚妄。不生不灭是真心。人有个真心。啊，修行什么？把妄心放下，把真心找回来，就成佛了。啊，我们开始慢慢的把妄放下，慢慢的修真的，这就开始学。啊，小学毕业就小悟啊，小悟非常管用。啊，他至少带给我们这一生身心健康。百病不生啊，病是业报啊。他叫我们身心健康，你看，教我们素食，素食健康啊。啊，尤其是现在，现在这些动物很可怕。啊，家里面养的畜生，他们吃的饲料里头有化学东西在里头，啊，这些化学都带着毒素，非常不健康。啊，我们明白之后，素食的好处，我学佛六个月就吃素。为什么呢？吃素好处啊，身心健康，真的这个效果真受到了。啊，所以我学佛，方东梅先生教我，我六个月就素食，跟张家大师。啊，这是藏传的一位大德。我学佛的基础是他老人家奠定的，我跟他，哦，我26岁，他是65岁，68岁过世，过世以后，我跟李老师，啊，他是个在家居士，我跟他10年，啊，经教是他教的。13年了，我素食64年，啊，要爱护自己身体，不要让它长病，不要让它有烦恼，啊，那么会引起我们烦恼的，最主要是媒体。啊，那么我不看报纸，不看杂志，啊，不看电视、电脑这些，与我通通绝缘。我没有手机，没有电话，啊，打电话找不到我。啊，特别是。这些电视媒体啊，这里头的

是造恶业。你接触这个东西，你天天起心动念就在造业。

我是在98年到新加坡，在新加坡住了3年半，做了一桩事情，把新加坡的宗教团结起来。我们有深深感觉到宗教的经典，我都喜欢读。啊，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没有叫你造恶的。啊，宗教会有冲突，宗教会有战争，那是他个少数人的，他们所操作。绝对不是宗教里面的本意，你去查经查不到。啊，伊斯兰经里面，古兰经里头确实有圣战。圣战是什么意思？战胜自己的贪嗔痴慢，叫圣战。不是对外，不是杀人。你有没有办法把你自己的贪嗔痴断掉？啊，那个能断掉叫圣战。你说这本来的意思多好！啊，跟中国儒家格物是一个意思。啊，你看，《大学》里面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信”。啊，格物说。格就是格斗，就是打仗，跟谁打仗？跟自己打仗，把自己的欲望打败，叫格物。格杀勿欲。啊，我们一个人在世间，生活所需不多啊，你会过很快乐的日子。啊，要是欲望膨胀，你这一生。你怎么能过到好日子？啊，天天在需求，天天在播出，苦不堪言。所以今天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啊，这个在历史上找不到的。啊，富贵一定安乐，现在富贵没有安乐。所以经书不能不读，啊，读多了知道了，里面真有乐趣，里头有真理，啊，它帮助你家庭和睦，帮助你社会安定，帮助国家富强，帮助世界和平。每一部宗教经典都是这个方向，这个目标，这哪有不好呢？啊，现在呢？现在真的是出问题，不是宗教本身出问题，是宗教信徒出问题。不是真的信徒，不研究宗教，不认真学习，啊，去搞迷信。去骗人，这真有不是假的。啊，宗教里头内部斗争。啊，为什么斗争？为真信徒，为真供养，为真荣誉，自赞会他。我比他好，他们都不如我。啊，诱惑信徒。真的出了问题，啊！问题出了，宗没有了，教也没有了，啊！宗教两个字的意思没搞清楚，啊！字典上有，

你查查看，什么叫宗教？那中国这个宗，字典上很清楚，主要的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就是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崇的。尊是尊重，崇是崇尚。崇高啊，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这两个字连起来，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如果把它扩大，他的对象是全世界人民。啊，佛法讲众生，用佛法讲是宗教，是一切众生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一切众生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一切众生尊崇的教化，光明无量是智慧呀！啊，他有真智慧呀，有真道德了。道德不是学来的，是自心里的有的。那像佛在经上讲的，啊，《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众生皆有跟如来一样的智慧，底下就是道德，德能呐、啊，能是能力呀，啊，今天讲的技术、科学，是这些东西。啊，自心里都全有。那佛陀教育开发自心本有的智慧德能相好，它不向外求，外面没有。为什么外面？外面一切是我们自己心变现出来的。啊，什么心？妄心，那不是真心。啊，真心变现出来的是极乐世界，啊，妄心变现的才是十法界，才是六道轮回。所以不能向外求，西方的学术科学是向外求，东方的学术是向内求，不一样啊。东方有真实智慧，智慧没有局限性，能解决一切问题，啊，科学技术不行，它有局限性，它有后遗症。那现在我们看出来了，啊，大概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最大的后遗症，就是核武战争。啊，核武生化做武器，把世界上的生物，包括人类，通通灭绝，有这个能力，这是科学技术的后遗症。中国古圣先贤懂不懂？懂。为什么不发展？如果发展了，恐怕地球早就没有了。大慈大悲啊，啊，向伦理道德这一方面发展，不崇尚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有，啊，没有西方人搞得那么快，搞得那么没有顾虑。啊，中国人对这种东西考虑很周到。啊，王莽的时代
就有

学滑翔，啊，像滑翔机一样空中飞行。啊，诸葛亮大家晓得，发明的木牛牛马，机械化的运输，这都是科学技术啊！为什么他妈死后把这种全部灭掉，不传个后世？这些东西，在真正有道德地方好，不造业。如果什么有道德拿来当做武器，那可麻烦就大了。啊，所以诸葛亮把它毁掉，一个都不传。啊，像诸葛亮的人不止他一个，多。中国人想的远，想的深。啊，爱因斯坦如果是中国人，受过中国传统教育，他决定不会把原子弹这个信息铺路，绝对不肯说。啊，这个不是好事。二次世界大战在那个时候不用原子弹，日本人顶多再支持一年，他就支持不住了。啊，国家的八年抗战掏空了，那个时候15岁小孩就要上战场了，他没有人了。啊，中国人多，能支持得住，可持久战了。啊，日本人要快速战，他原来想的很好，3个月中国就灭亡了。啊，没有想到打到8年，中国越打越强，他们越打越弱。啊，没有原子弹，他也灭，也要投降，也没办法。啊，那么这2颗原子弹。改变了整个世界。啊，虽然没有核子战争，人害怕了，给全世界的人多了一种忧虑。啊，尤其现在的大国储存的核弹数量都惊人了。非常可怕啊！所以汤恩比博士一般人晚年就想着一个问题，如何让第三次世界大战永远不会爆发。他就想到世界政府，想到全球统一啊，全球统一就不会发生局部性的战争。啊，谁来统一？就是中国人统一。他是英国人，伦敦出生的。啊，中国人用什么来统一？用文化，全世界。每个国家族群的文化他都研究，深入的研究。啊，他认为中国文化最优秀。中国人心量大，中国人爱人，能够舍己为人，例子太多了。啊，几千年历史当中，中国人没有欺负过别人。没有占领过别人土地，那在全盛的时期，附近的小国都自动的归附，啊，人家来仰慕，来向你学习，啊，中国人很慷慨，你来了我就教你，我就帮助你。

这有历史为证啊，所以认为最有资格统一世界的中国人，而且特别重视中国文化，汉字不能废除，文言文要认真学习，经书不可以不读。外国人说的，这不是中国人说的。啊，现在英国人真干了，我们看到欢喜赞叹。啊，希望有一天全世界都学中国的汉字文言文，这个世界就统一了。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有战争。啊，我们认真努力，向这个目标方向迈进。群书之要，唐太宗编，从三皇五帝到前面的晋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教训统统抄在这一本书里头。这本书是中国文化精华当中的精华啊！唐太宗编到他那里，后头都不晓得，所以后面这个要编续篇，那就是完整的群书之要了。这对于中国文化史是非常伟大的贡献，对全世界的贡献，对全人类贡献最大了，没有比这更伟大的。希望十年二十年之后，中国的汉字文言文是世界上通行的普及的文言啊，就像佛经一样。佛经在隋唐那个时代大量的流入中国，干什么？要把它用汉字，用中国文字写出来，可以传给千年万世，不会变了。梵文不行了，梵文是拼音文字，现在很少人懂的。啊，梵文经典人人没有人读了，自然会被淘汰掉。啊，图书馆收藏的梵文经典当作文物保管了，不实用。啊，所以全世界每个国家每个族群老祖宗都留下很宝贵的东西。啊，但是怎么样呢？很多人都不懂，要考古的专家学者未必完全知道，那怎么办？必须通通把它用中国文言文翻出来，以后就没问题了。啊，文言文是超时空的，啊，你看三四千年以前老祖宗留下东西，现在人看得懂，认得字，没有认错，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它太强了，它永远不会中断。那么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好的东西想留下来让后人都知道，只有把它翻成文言文就保存了。那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重要的文化工作啊，首先是文言文的

菩提，第二个，全世界各个族群好东西都要用这种载体来承载它，啊，它有方法超越时空，不受时空的限制，啊，这个概念我们这些年的宣传起了一点效果，啊，逐渐的大家对这个重视，这好事情，啊，才开始，我们要不断努力。

我们经文读过了，我们看注解。古时候，唐朝，善导大师告诉我们，弥陀四十八愿当中有五愿是最真实的愿，特别重要的。那么第十二，定称正觉，非常肯定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决定成佛。成正觉就是成佛。那换一句话说，生到极乐世界，肯定你能够完成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回归自信了，找到自信，回归自信。那么第十三呢？这个点就是光明无量。第十五就是寿命无量。现在我们这两品经，第十二，光明遍照第十二，寿终无量第十三，这个两品在这里细数，就是这两愿的细数，这两愿太重要了。啊，后面有第十七愿，诸佛称赞，遍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没有不赞叹阿弥陀佛的。为什么？诸佛赞叹，众生才知道。才知道有一尊阿弥陀佛，才知道有极乐世界，才发愿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太重要了，祝福是介绍人啊，赞叹就是把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啊，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啊。下面最后一条，第十八愿，十念必生，往生容易不难呐、啊。这个十念必生是指最后啊，人最后断气之前能念十念，甚至于能念一念、二念都能往生。但是人在临命终时，他会不会念？啊，如果真会念，他真的往生。眼前有个例子，广东潮州道德讲堂谢总。他的老父亲

老父亲一生没念过佛，他劝他，他也不接受。啊，真的到临终前2个小时，临终前2个小时，最后他就看他爸爸劝他。西方有极乐世界，你相不相信？哎，他爸爸没拒绝，点头。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你相不相信？点头。哦，这两个点头的，他很高兴。他说：“我念阿弥陀佛，你跟着我念，好不好？”他爸爸说：“好。”念了不到2个小时。他爸爸就往生啊，那一天在现场送他爸爸，爸爸病危的时候，有1000多人，大家都看到啊，有看到放光，有看到莲花，很多瑞相啊，这是给我们表演第18愿生念必生。平常没念佛，最后临命终时，他的儿子做的功德很大，做了这几年做的好事啊，到这个有关系啊，临走的时候为我们表演这一场。生念必生，那么华严老的注解说，这一品是阿弥陀佛第13愿光明无量愿的，与第14愿促光安乐愿的成就啊，前面是发愿，发愿是因，这里果报现前。第13愿是光明无量，觉胜诸佛，慈愿成就，故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设方诸佛所不能及。啊，那么像这些经文，我们普通读到了，一定会怀疑，成了佛了是平等的，哪里还会有差别呢？啊，这底下2句说出来了，至于佛果平等。光明何异？为什么光明不一样？日本净宗大德望西法师说：“常同常别，诸佛妙德，内证虽同，本愿别故，光有神力。”啊，诸佛。他们所证的完全相同，没有两样啊，同一个级别，但是每个人的愿望不一样，每个人过去生中跟一切众生的缘也不一样啊，所以他光明大小有胜有劣啊，是这么回事情。说此真经中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之一啊，跟世尊

在这个地方所说的意思相同。啊，一定要知道他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时间很短的，一百年一弹指就过去了。我们要怎样修成就大智慧、大功德？啊，读这个经，我们明白了。现在量子力学家给我们证明了，那就是发大心。在这个世界，发大心就是做大事。为什么人？为所有一切众生，至少我要为全世界人民。啊，起心动念不是想一个地区，不是想我的一家人，我这个团体，不是的，想全世界。想全世界的社会安定，向全世界的社会和谐，啊，像汤恩比博士一样，他晚年80以后，他85岁往生的，80到85岁，晚年这个5年，真的是菩萨，大慈大悲。念念为地球的安危着想，如何帮助这个地球永远不会发生战争？他想这个问题，真难得，真不容易。啊，他想的有道理。写了几本书，还有在杂志上、报纸上发表的谈话、访谈，几乎都集中在这些问题上。啊，这样的人造这样的善业，我们知道他纵然没有遇到佛法，没有想到西方极乐世界，肯定升天堂。那我们一般看欲界天、忉利天以上是他的去处，那欲界六层、忉利天、夜魔天、斗率天，我相信他在这三个范围，到哪一天我们就不知道了。啊，难得了不为自己想，那么所愿功德大小不同，愿心是第一重要。啊，自己尽心尽力了，就叫圆满。

一定要成功，成功是缘分，还有众生的福报。众生造的业重，为什么他的福报？菩萨也无可奈何。

况是一个人啊，但是他这种想法看法说法功德非常大啊，能够变成影响，知道的人多，学习的人多，真干的人多，他的功德就更大了。那么这是正是经中本兮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之意。恒沙指恒河沙数多，恒河沙很细很多，数不清。四维是指东西南北四方，四维是四柱啊，东南东北，西南西北，这叫八方啊，四方变成八方，加上上下就十方，华严经上是十方，这个意思。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光中其存，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念了这一段注解容易懂，我们把它念一遍啊。顶上圆光，我们看到很多佛像，画的佛像大概都在顶上画个圆光啊，专门指顶上圆光啊，身上有光啊，有旬是印度距离的单位啊，我们现在距离用里公里啊，多少公里啊，那么印度单位是由旬，古时候帝王一日行军的里数叫一由旬，或者是四十里，或者是三十里啊，这是古时候帝王行军。又维摩经僧肇大师的注解对于游行呢有说明，这游行呢，天竺就是印度啊，里数他们两距离里数，上游旬呢六十里，和中国六十里，中游旬呢五十里，下游旬呢四十里，以上差异盖由中印两国自古至今度量衡单位常有变化，且行军一日的里程不是常数，每一天走的不一样啊，这种情形我们在二次大战当中啊，那是我们十几岁啊，我也是跟着军队行军，大概走了几万里路啊，天天走路，最少六十华里，不是公里啊，我们中国华里多有120里，天天走啊，我走了8年，走了10个省啊，所以东南10个省我都很熟悉，走遍了。

故不必定执一俗，啊，不需要执着，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从一由行到百千佛刹这一段，表诸佛光明所照的圆镜，以为对比。啊，有些经上说的，啊，照一二佛刹，一个佛刹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很大了。啊，两个佛刹，光明就更大了。你看诸佛，这都是缘，这个佛跟这个地区的人缘分有多大？啊，还有能照百千佛刹，这都不可思议。啊，可是唯独阿弥陀佛能照，啊，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数无边无数佛刹。换一句话说，阿弥陀佛的光明遍照了一切诸佛刹土，没有他找不到的。为什么？他要是找不到，他就不成佛了。这是四十八愿里头说的。第十三愿说的。那么他成佛了，他的愿就圆满了。有一愿没有圆满，他就不成佛。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愿愿都圆满了。那么阿弥陀佛真的满他自己因地的宏愿，普度法界一切苦难众生，他真做到了。啊，这显弥陀光明的独身，证明弥陀光明最尊第一，超越十方。啊，是为本品内容之首。啊，这个内容第一段，啊，阿弥陀佛的光明无比殊胜。啊，下面这一段呢？闲光阴身，请看经文：诸佛光明所照圆镜，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于己。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有光明，我们头上有圆光，身上非黄光，我们有理由相信每个人光明大小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你发愿的心不一样。我们今天发愿要想度整个地球，这心量就够大了，大概还想外太空没想到了，其他星球 就没想到了啊！地球上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地区想到了啊，没想到外太空，没有想到银河系啊，这个就不一样了啊。有没有

讲到外太空，在我相信有啊，确实有，那是修行已经有相当功夫的人，我们讲禅定定功啊，禅定的功夫越深，它的光明越大啊，照的地方越远。能够照到三千大千世界，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啊，如果再向上提升，那应该是化身菩萨。化身菩萨的最殊胜的地上菩萨，到八地境界差不多跟佛相等了啊，跟诸佛如来相等啊，这是我们能想到的啊。所以我常常劝同学用真心，尽可能的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妄心造轮回业啊，善心生三善道，恶念生三恶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心量要大。我们如果真正发心求生净土，断恶修善，把这个功德通通回向求生净土，这个光就大了。为什么？跟阿弥陀佛的佛光相应啊，当然得到阿弥陀佛佛光的加持，肯定的。你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志同行，哪有不加持道理？我们今天眼看着我们的汉字文言文快要断绝了，我们发现了挽救，哎，就遇到很多人志同道合的人，我想这祖宗安排，祖宗不希望断绝，祖宗希望这个文化的根永远传下去，决定不能丢失啊！我们发现干这种事情，祖宗加持，佛菩萨也加持啊！为什么？大乘经教通通翻成中国文，就可以说证明佛菩萨爱护啊，他们知道梵文传不下去，会断的，断掉的，那是拼音文字，它是有局限性，文言文没有局限性，可以永远传下去啊。如果文言文能够遍及全世界，可以做得到，不是做不到，那就救了全世界，救了全人类，不但救了现在，救了未来，这是多么大的功德啊！所以跟古圣先贤他们的心愿相应，跟佛菩萨的心愿相应，

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这一段，正贤弥陀独身之因，他为什么独身？那前一品曾经说到，清净庄严，超于十方。啊，这一品又说，十方诸佛所不能及。啊，不及，比不上啊。啊，下面又说，底下一段，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是赞叹到顶头了，没有更高的了。啊，于平等法中，大乘佛法是平等法，平等法里头又有如是差别。盖由于前世求道之本愿不同也，这一句话说得好。没有成佛之前，你学佛，你发的愿，度众生的愿不一样。那一般人发愿，大概普通人发愿能够度六道众生就不错了，就很难得。啊，阿罗汉发愿，度化众生，难占不周啊，一个小世界。啊，菩萨发愿，释迦牟尼佛的教训，娑婆三千大千世界，菩萨很多发这个愿。啊，要度遍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将十方三世一切苦难众生，那这跟阿弥陀佛的愿就相同了。阿弥陀佛确实是这个愿，不为自己啊。啊，极乐世界成就了，他一天都没离开，在极乐世界干什么？讲经说法。讲什么经？什么经都讲，什么法都说。啊，为什么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太多了？每个人想听想学的不一样啊。啊，佛有这个本事，有这个大德大能，一因说法，众生呢随类得解。我喜欢华严经，我在阿弥陀佛讲堂里面听佛讲经说法，就是讲华严经。啊，你坐在我身边，你喜欢法华经，你听到的就是法华经。众生喜欢学什么经，他就你听到的就什么经。这种科学技术比我们进步，我们还没能做到。啊，所以到极乐世界想学什么没一点障碍都没有。啊，佛就跟你说什么，一定要讲到你修行正果毕业了，你才会离开教室。啊，阿弥陀佛在教室里一坐，十劫没起来 多少众生在这讲堂成佛去了，
不成佛，他不离开讲堂，他不去。极乐世界的身不是肉身，不是物质，所以他不需要饮食。啊，他没有大小便利，他是法性身，他不需要睡眠。啊，精神饱满。一直要听到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了才会离开讲堂。啊，没有到这个境界不离开讲堂啊。啊，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进去是凡夫啊，出来成佛了。啊，不成佛不出来。啊，不出来也有大神通。啊，阿弥陀佛没有离开讲堂，没有下座位。他化身、分身无量无边，干什么？到十方一切诸佛国土去迎接念佛往生的人。他要去接，他不去接，大家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所以一定要等他去接。他是做这个去。讲堂里头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有像佛一样的神通，也分身无量无边，去干什么？去十方世界拜佛，亲近诸佛如来。拜佛是修福啊，听佛讲经说法是修慧啊，佛慧双修。你看极乐世界讲堂没离开，能分身到十方世界，甚至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他都没有障碍。啊，讲经说法他都听到了。啊，所以有人问我，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为什么有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再差一个阶级就成佛了，还用得着到极乐世界去吗？有这个怀疑。我就告诉他，等觉菩萨在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跟在十方世界亲近诸佛如来不一样。极乐世界比其他的佛国土殊胜，那换句话说，成佛的时间会缩短。啊，在其他诸佛刹土时间很长，到极乐世界大佛祖的缩短，所以他要去。那极乐世界确实太殊胜了，啊，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注解里头说，幕后这一句是念老讲的，为至成佛时，每如其本愿而现光明，皆自然成就，不应计划与安排。极乐世界菩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为什么他能到这么高的境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第二十愿又是有一句经文，作阿惟越智菩萨。

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赞叹到基础。若要佛法行，唯有生赞声。这古大德教我们的。普贤行愿品，十大愿望，第一个离经诸佛，第二句称赞如来，为什么第一句说诸佛，第二句说如来？如来跟诸佛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应该说一样。为什么要换了？有差别，不一样。称诸佛是从相上说的，形象上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如来是从性上说的，你虽然本来是佛，你现在不是佛，你现在是凡夫。为什么？你迷失了自信。所以离境从形象平等离境，没有分别，称赞有分别啊，称赞有正有负啊，如果是正面的值得称赞，负面的就不说了啊，所以称赞只有善没有恶，没说你去做卧称赞你啊，没有。但是离境是不论你是行善作恶，离境是平等的。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我们要做啊。啊，现在这个社会称赞很少，回报很多，很多是恶意的回报啊，同行相忌，自赞毁他了，这是大戒重戒，但是现在普遍都犯这个戒，都说自己好，都说别人不如。这个事情为什么？为名利，为争取信徒，为争取供养，造地狱业，自赞毁他将来堕地狱。我们要认真学习，绝不能干这个事情。那别人回报我们，无论他是什么用心，我们只有接受，我们没有回应，我们没有报复。啊，这什么？这修行。为什么我们这么做？我们遵守十大愿望，普贤菩萨教我的。啊，回报我的人，他有好处，我赞叹他；他有恶行，绝口不提。不但不提，不可以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是把我们的良心当作别人的垃圾桶，把别人不脏的东西放在我们自己心上，错了啊！这个道理要懂啊。

啊，放在心上是无边的罪业啊，因为你心上常常会想到啊，啊，根本不放一切不善啊，他的善心、善业，我们可以放在心上；恶的，我们决定不放在心上。那修行如果没有这个功夫啊，你修行就不得力。为什么？你的烦恼很多，你的心不干净。那修什么？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就修这三样东西。啊，把人家东西放在心上，我心不清净，被染污了。啊，不但恶的染污我们不要，善的染污也不能要。为什么？善的染污生三善道，恶的染污生三恶道，通通脱不了六道轮回。啊，那怎么办呢？我们行善，不着行善的相，不要把自己做多少好事、多少功德的时候放在心上，我们不生三善道，也不生三恶道。啊，断恶不着断恶的相，行善不着行善的相。念佛的同学，记住一句话：心上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就对了。你将来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决定往生阿弥陀佛。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记住，一切法从心想生，善念生天堂，天堂是你变现的，不是外头来的。恶业堕的三途，三途也是你恶念变现，与谁都不相干呐。这个道理要懂啊，一报正报，全是自己念头变现的。啊，念头是什么样念头最好呢？什么念头都没有最好。那我与自性完全相应，但是这很不容易啊。所以净土宗的方便，就是他准许你有一念念阿弥陀佛。哎，你只有这一念，用一念把所有念头打掉，他是这个办法。这个我们学起来方便太多了啊！世界上最好的念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比什么念头都好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头，这个念头第一殊胜。那你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还得了啊！我们要记住啊，啊，时时刻刻有阿弥陀佛，就是最好的念头。啊，你将来决定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做阿弥陀佛的学生。啊，生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见面，花开见佛了，阿弥陀佛的加持、智慧、神通、道理，几乎跟阿弥陀佛是平等的。这叫难信之法了。你凭什么得这么多的好处？完全凭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完全凭阿弥陀佛对我的恩德。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世间什么好事都没有这句佛号管用啊。这句佛号包括一切诸佛的名号，念经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全念到了，它是总名号，也包含一切经教，也包含一切法门，全在一句佛号当中。一句佛号总收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不能比，没得比啊！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注解里头念了这一句话，因果如也。弥陀在因地上发的愿，成佛之后，这些愿全部都兑现了，没有一愿是空愿，所以四十八愿就非常重要，是这一部经的核心。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我们没见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转述给我是照着阿弥陀佛的原话，完全没有改变，讲给我们听的。这个要知道，其他经文释迦牟尼佛讲的，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唯独四十八愿这一篇是阿弥陀佛自己宣说的。我们学了要感恩呐，要发心，真正相信这个经，一切诸佛都说，一行照这个修行很容易成功，但是难信，没人相信的，阿罗汉不相信，全教菩萨不相信。能相信的人凭什么？这经上有说，大乘经上佛也常说到，你过去生中曾经学这个法门，不但学这个法门，你的善根非常深厚，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所以你一接触生欢喜心就能接受。如果过去没有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你不会相信。真的，真的，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我是26岁学佛，30岁我离开工作，在台湾埔里跟禅云法师住茅屋，我在他那住了半年。禅云法师把净土法门介绍给我。

啊，让我看三部经。阿弥陀经疏钞，莲池大师著作。阿弥陀经要解，欧耶大师的。还有一部前清优希法师的云中钞。那叫我把他的扣盘化成表解。啊，这表解化成功之后，我才晓得佛教的经典不可思议。啊，扩判画出来，表面上是文字结构、章法结构，它的完整。你不能加一个字，加个字是累赘；不能少一个字，少一个字断了。文章做到这样程度，第一流啊！不用扩判，你不知道；画出来的时候，你完全知道了。啊，我在山上半年做了这个工作啊，但是我不相信，真难相啊！啊，以后我下山到台中跟李老师学教。我在台中住十年，李老师至少劝过我六七次，劝我相信净土。我不反对净土，但是我不想学这。信心生不起来啊！啊，这信心怎么生起来呢？讲《华严经》，第一次讲《华严经》，讲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一段时期，我在台湾，《华严经》是一个星期讲三次，每一次是两个小时，就六个小时。啊，三次是两次讲八十，八十华严，一次讲四十，行愿品，两样东西同时讲，讲到一半，我们算是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有毛病，习气很重。想到文殊普贤是我们最崇拜的人，他怎么成佛的？在四十华严第三十九卷看到了，原来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这个让我们看到汗毛直竖啊！啊，我们这样叫归净土啊！感恩李老师，感恩参云法师，他们是真心的帮助我。我们自己见识不够，智慧福报不够，没有接受我。啊，到这里完全接受了。华严、法华、楞严引导我入净土。啊，所以我对于经上讲的男性之法比别人深刻。啊，我不是这些大经大论，不会学这个法门，不知道这个法门属神。啊，太属神了。所以晚年，我是到八十五岁，把一切经都放下了。只讲这一部经，只念这一部经，只念一句佛号，不麻烦了。啊，一心一意专修净土，也把这个方法介绍给大家。
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令玉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定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定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29页第五行课题根二，十二光佛。请看经文：是故无量寿佛，业号无量光佛，业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业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一共十二个名字。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啊，此段是本品之三，这一品呢第三段显光明之十二圣名，圣是殊胜，是超胜，

称十二光佛均为无量寿佛之一名，亦正是法藏成佛之果觉。这些名号都是阿弥陀佛啊。下面黄老举楞严经的话说，首楞严经曰：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人五十二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亦往昔恒河沙劫，又佛出世，名无量光，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其最后佛呢，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这是叙述楞严经二十五圆通里面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这个一段经文啊，说明大势至菩萨在九圆界之前，那么他遇到无量光佛，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啊，这一个大劫当中有十二尊佛出世，就像现在的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在这一大劫，这叫贤劫，圣贤的贤。为什么叫贤劫呢？你看大势至菩萨那个时候一劫才十二尊佛，释迦牟尼佛这一劫贤劫有一千尊佛啊，千佛出世，所以称之为贤。圣贤很多啊，圣贤很多，一劫时间很长，是大劫，不是小劫啊。那我们从这个经文上来看就知道，那就有个概念，很长很长的时间啊。那么大势至菩萨遇到这十二如来，应该也就是阿弥陀佛啊，彼佛教他念佛三昧，所以下莲居老居士在《净修戒要》里面告诉我们，大势至菩萨是法界净宗初祖啊，法界是遍法界虚空界净土宗的初祖。为什么？他是第一个修念佛三昧成功的。啊，普贤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的初祖，释迦牟尼佛出世最初讲华严经，在定中讲的啊，华严经 讲到最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啊，所以普贤菩萨是娑婆世界的初祖啊，这我们都搞清楚啊。那么在中国
慧远大师在东京的时候，现在江西庐山建立一个念佛堂。那时候佛教传到中国来还不多久建个念佛堂，123个人念佛求生净土。他那个时候所依靠的就是无量寿经、弥陀经、观经还没有翻出来流通只有一部，那是汉朝时候翻译的无量寿经。这100多人个个都往生了没有一个漏掉的。所以圆光大师是我们中国的祖祖，那么从中国传到韩国，传到日本，韩国跟日本的祖祖就很多了那个时候很多留学生佛门的留学生到中国来修净土，善导大师的弟子最多在日本一共建了13个宗实在讲是净土宗的13个派别在日本成为宗。那么我们看金经之12光符，就是比往昔恒沙劫前的12如来大势至菩萨遇到的当时遇到的这个12如来就是我们此地讲的12光符。又密布九品往生阿弥陀三摩地集陀罗尼经云，室内坐12大曼陀罗大圆净智宝相，其名为一切三大无量光佛，智力三明超日月光佛，正与本心相合。那么在五种圆一本里面，唐译的有15光，宋译的有13光，乃开合不同这个我们要知道，所说的都是一样个人讲法不一样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就行了下面这12光佛一位一位的介绍。第一位无量光佛坛鸾大师赞阿弥陀佛偈说，智慧光明不可量，故佛又号无量光，油亮柱相蒙光晓，是故即受真实名。大师此赞深其甚心，直指光明就是智慧，智光不二是故即受真实名。那真实名就是

真实智慧。真实智慧是自性本有的，我们要知道。华严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这一句话呢就说尽了。啊，这是自性本有的，跟六祖慧能大师开悟时候所说的第三句意思完全相同。啊，慧能大师第三句是何其自信，本自具足。那具足什么？华严经上说清楚了，具足智慧德相。啊，智慧摆在第一。啊，德是能力，我们今天讲能力。啊，相是相好，一真庄严，那是相。啊，德要用我们这一部经来说，阿弥陀佛的大德就是四十八愿。啊，无量智慧加上四十八愿，啊，再加上所显现出来的一真庄严相好圆满的西方极乐世界。那么由此可知，修行求什么？这个要知道啊，修行是求智慧啊。释迦牟尼佛讲经这49年啊，他般般教学，我们要清楚啊。啊，49年分为四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阿含，12年，好像我们现在要办学小学。第二个阶段方等，好比是中学，小学毕业了再向上提升中学。啊，中学跟小学合起来20年。啊，第三个阶段讲般若，般若是大学。也就是佛出现在世间想做的是什么，想教的是什么，就是教般若。那般若必须得有前面20年的基础，你才听得懂啊，才能够修学。啊，说法49年，般若占22年，差不多是一半时间。你就晓得这是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讲经最主要的一个阶段。末后8年讲法华。啊，法华好比是研究所。法华讲什么？法华讲成佛。般若是菩萨，啊，菩萨最后要成佛，那就圆满了。啊，佛离开我们，入般涅槃了。一天一夜讲涅槃经，涅槃经是遗嘱，释迦牟尼佛的遗教啊，最后说的。啊，我们看这个就懂得了。啊，那么今过去啊，古时候唐朝中叶以前
学佛是

次第的。啊，按部就班来。所以中国佛教有十个宗派，有陈氏宗，有居士宗，这两宗唐朝晚年就没有了。啊，这两宗没有了。经典有，在大藏经里头，有居士论，有陈氏论，啊，是他们所依据的。那中国为什么把它丢掉了？中国人用儒跟道代替了。儒跟道是本土的文化，特别有亲切感，而里面的内容呢，是小学，是佛法的小学，又比小学高。虽是小学，它比小学高，它可以直接通大乘。啊，所以我们的祖师大德就把小乘放弃了。啊，中国在大乘的八个宗派。啊，这个我们要懂啊。那我们今天问题来了。啊，今天我发衰了。可以说灭亡了。啊，为什么呢？基础没有了。不修小乘，也不念四书五经，也不念老子庄子。啊，古时候念呢，到清朝中叶那个时候还念呢。啊，乾隆嘉庆那个时代还是念。那个时候到现在大概150年吧，现在不念了。到民国，满清亡国之后，到民国，恐怕小乘不念了，儒道也不念了。啊，换一句话说，佛法的基础教育失掉了。那在学大乘都是空中楼阁。能读能讲做不到。啊，现在连读的人都没有。哪一个法师读《法华经》？《法华经》天台宗的，没人读了。哪个人？哪个法师读《华严经》？没有了。啊，大概这些经典呢，只有在现在水陆法会还有个坛。啊，请法师去念一部，念从头到尾念一遍。啊，《法华经》一般是念七部。啊，每一个宗派都有主要修学的经论，全都没人读了。啊，确实名存实亡。啊，大概藏传的密宗还有。啊，那也要学经论。不学经论的观念咒不行啊。啊，剩下净土宗。净土宗大概我们这一脉没听说有第二个人讲净土五经，依照净土宗念佛的方法修行，
也没有了。啊，我们现在是得力于高科技的帮助，我们没有到场，没有讲堂，一身流浪。啊，可是我想一想呢，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榜样。啊，张家大师早年劝我出家，嘱咐我学释迦牟尼佛，所以想到释迦牟尼佛，我们就很安慰。啊，释迦牟尼佛在世是树下一宿啊，日中一时就徒步，至少我们现在吃饭不要去徒步，我们还有个地方可以遮避风雨。啊，房子不大，小小房间，比树下一宿好多了。啊，所以想到佛陀，我们就很安慰了，我们很感恩。啊，真的。这种修行的方式是正确的，啊，真正是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心是清净的。啊，如果我们有个道场，每天讲经啊，有几百人来听经，那就麻烦大了。啊，我这里信徒多，别人信徒少，一定会引起佛门自赞回答。啊，增多信徒嘛，增求供养嘛，这就大错特错了。啊，那么自赞回答是回报。这个果报要照戒经上讲的是无间地狱。啊，为什么呢？破和合身。无逆十恶，无逆里面就有一条破和合身。破坏和合身的话，无间地狱。啊，这个是五种重罪里头最重的一条，啊，其他都比这个轻。啊，所以我们这个路啊，走对了，啊，是要这个样。所以有发心学讲经的法师来看我。啊，我就告诉他，你肯不肯学释迦牟尼佛，一生不见道场，哪个地方请就到哪里去。啊，没有人请，就念佛求往生。真正发这个心，你的法缘，佛菩萨替你安排，到时候自然有人请。啊，讲个十年二十年，真的根底厚了，解行相应，啊，自己的法喜，佛菩萨给你安排到场。啊，你的听众当中听得很欢喜，啊，由外地人来听，他就请你到那边去。啊，我这个一生的法缘就这么回事情，都是听众彼此互相介绍。啊，那我们一个人没有累赘，
哪里请就可以到哪里去。

那讲完了，那个地方逾越了。一年360天，日子很好过，处处做客啊！要记住，做客不要做主。啊，你能把这一关看破了，走这个路好啊！啊，这个路是真路，法喜充满。啊，真正做到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真正做到我们这个戒律，很简单，五个空。啊，第一个。敬业三福，三条不难记，出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啊，第一条，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全经信者，这个是无论修学哪个宗派，修学哪一个法门，必须要遵守的。这是佛法的根本戒，那我们要持这个戒是根本戒。那么除这条之外，三规五戒十善，出家呢再加一个沙弥律仪，10条戒24门威仪，那这是第一个空啊。接着下面修六合敬，别人不修，我一个人修啊，见合同解，见合同修，住哪个道场，守哪个道场的规矩，这就叫见合同修。我们不标新立异，恒顺众生，皆大欢喜。那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愿，啊，法喜充满。最后一个，力和同军。啊，这一条最好不要放在心上。啊，不求利呀，每一天吃饱就行了。啊，寺庙供养，如果方丈住持包个红包给你，可以收。啊，不包了，不包就算了，不必过问。啊，这样就好啊，大家对你放心了，不争了，啊，永远这一生不跟人对立，这一条很重要。对立就造业，造业果报很麻烦，啊，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很可怕，啊！不给人结怨，修忍辱波罗蜜，啊，成就自己的德行。这一生最后的目标定在西方极乐世界，多好啊！你们喜欢这个戒，统统给你，我不要了，我到极乐世界去。啊，我到极乐世界去，什么也不能带，连这个身都不能带。通通放下。

即三福六合啊，三学六度，这都是戒律。三学是戒定慧三学啊，这个戒里头主要的是讲求学。

啊，戒定目的是什么？是得定。定的目的是开慧，所以终极的目标是开智慧。智慧怎么开？心定就开了。心里面有染污，不开智慧。心里面有分别，不开智慧。心里头有起心动念，不开智慧。戒是帮助你得定，定是帮助你开智慧。啊，定的样子是什么？我们这个经题上说得很好，标准的样子，你看清净。清净是阿罗汉的定，心不染污。清净心现起，是阿罗汉，是辟支佛，开小智慧。啊，这个定在提升一个阶段呢，大定，菩萨修的，啊。开大智慧，这个智慧是世尊第三世所讲的般若智慧。啊，开大智慧，后面还有个觉，你看，清净平等觉，啊，觉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了。啊，这是究竟圆满的智慧，戒定慧三学。啊，佛用这个方法，帮助多少人，一生当中成阿罗汉。成菩萨成佛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成佛有41个等级，华严经上说的圆教初住菩萨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破一片无明这一分法身真佛，不是假佛，但是没圆满。为什么？习气没断，习气不好断。阿罗汉没有执着了，他有执着的习气。啊，所以证得阿罗汉之后，他的功夫完全用在断习气。见思烦恼习气，见思烦恼习气断尽了，他生气了，他是辟支佛，啊，不是阿罗汉了，比阿罗汉高一级了。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辟支佛见思烦恼习气断了，啊，辟支佛在这个位置上。他要断尘沙烦恼，就是分别。尘沙烦恼就是分别。啊，要练习不分别。啊，真的不分别了，他生气了，他是菩萨。菩萨分别习气没断，所以在菩萨这个阶段当中，他修什么？断分别习气。分别习气完全断了了，他生气了，那就是十法界的佛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就是佛了，啊，佛住哪里？住十宝庄严土，啊，住在那个地方，等无始无明习气断掉，因为无始无

无明习气没有方法断，你有方法你就添烦恼了。他怎么断法？经上有比喻，习气，什么叫习气？佛用酒瓶做比喻，酒瓶盛酒的，把酒倒干净了，擦干净了，确实一滴酒也没有了，可是闻闻还有味道，那叫习气。有没有方法断？没有方法。怎么断法？不要去理会它。日久天长，你把瓶盖打开放在那里，半年一年之后再去闻就没有了。所以断习气只有这个办法，不能起心动念。要多长时间习气断掉了？佛告诉我们，三个阿僧祇劫，这个时间可不得了，天文数字啊！三大阿僧祇劫，习气断干净的，证究竟圆满佛。华严经叫妙觉，等觉上面是妙觉，等觉是最后一品，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就真成佛了。成佛不住十八土了，住哪里？住常寂光。常寂光是法身，法身就是常寂光，常寂光就是法身。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都在佛常寂光之中。佛的常寂光跟我们的常寂光是一不是二。我们今天为什么见不了常寂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障碍了啊！果然能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常寂光就现前了。所以，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绝不是妄语啊，是真的。这一桩事情很难讲清楚，一般人很难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因为常寂光跟一切万法融成一体，根本就没有分开。我们用电视多，天天在这儿学习，所以我常常用电视屏幕做比喻。常寂光是什么？是屏幕。我们打开电视，一定先按屏幕打开，打开着一片空白，光出来了，再按频道。频道就是能生万法。那么常寂光跟万法，就是屏幕跟频道是融在一起的，是分不开的，但是它是两把事，它不是一把事。你把频道按掉之后，色相没有了，一片光明，你就看到不一样。但是频道打开的时候，你看不到哪一个是频道，哪一个是屏幕，它融成一体。虽然融成一体，频道不妨碍屏幕，屏幕不妨碍频道。这个样，用这个比喻，我们才有一个概念。所以我们都在常寂光当中。怎样才能见到常寂光？眼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起心，不动念，就是常寂光。起心动念呢，就错了。

不可以起心动念，但清楚明白那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真的清楚，真的明白。众生说的真清楚明白的时候，未见的是真的，他产生错觉，他看错了，想错了。佛菩萨绝对没有看错，绝对没有想错。 为什么他没有看法，也没有想法？好啊，纯真呐、啊，那叫真实智慧。那我们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想法，那叫造业。业有善恶，善业感三善道，恶业感三恶道。换一句话说，你出不了六道轮回。 麻烦在这里啊！佛教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当中，真修行是在这里修。你不能离开，立刻到哪修去？眼在色当中修，耳在声当中修。修到什么呢？最粗显的先下手。 那就是从不执着，真放下了。眼见色，不执着就是阿罗汉。再加上不分别了，就是菩萨。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佛。 你看这三个等级，确实大道至简呐。用什么方法修没有一定，所以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哪个方法都行，没有一样不行。就是在境界里学个什么东西，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 妙极了啊！你还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错了。理上跟事上全错了。这是佛法深妙之处。不起心，不动念。 还不爱办事，什么事都干。就是《金刚经》上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住是什么呢？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身心呢什么都干。样样都不碍事。心一动念头就错了。 不起心不动念是用真心的，真心完全用自性的性德，就是智慧德相，他用这个，所以他不碍事。起心动念呢，就变成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妄心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凡夫他不知道用真心，他用妄心，凡夫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 就用这个，这就错了。所以修行呢，要把总纲领、总原则掌握到，与这个相应就对的，跟这个不相应就错的。不是说一天念多少经、念多少论、拜多少佛，那都不是的。 不是的，真正修行人也要做这个样子，他不碍事，他心里没有，他天天在拜佛，一天拜3000拜，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真高明啊！

啊，为什么拜这么多？拜给别人看，希望别人学习。别人肯拜佛的，修点福报也不错嘛。啊，成不了佛嘛，修善业，修福报嘛。啊，用意在这个地方啊。啊，自己真的是无助啊，无助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啊，菩萨的无助就是不分别、不执着。啊，我们凡夫学佛学了几十年了，还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就应该惭愧啊，应该忏悔啊。遇到净宗才能得救啊，遇不到净宗救不了啊。啊，净宗人，净宗可以代业往生，其他法门没有听说代业的。啊，代业就是换个环境。这个地方境缘，我们没有能力克服，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缘好，啊，都是殊胜的缘分，障碍的缘分没有，这是个好地方，最安全的地方。修行，不着魔事，那你没有魔啊。这个世界魔太多了，无量无边的。啊，凡是叫你起心动念，叫你分别执着的，通通是魔。啊，所以要认识。啊，那么现在什么招你快速起心动念？大概第一个魔头就是手机。你看装在身上，不定什么时候想叫起来，赶快拿来听，啊，又去胡思乱想去了。只要认识它，这不是好东西。啊，没有这个东西，照样办事嘛。啊，以前没有发明这个东西，不是很好吗？发明这个之后，多少人堕落了。啊，所以你要认识它，不受它的伤害。啊，我们要真实明，真实智慧，叫是故即受真实明。那么以此光明啊，就是真实啊，真实智慧应该即受离尽，因此大尽，唯一真实啊，这是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无量寿经，把五种原译本里面的真实，三个真实通通收进来了，好啊，这才圆满呢。啊，这三个真实就是真实之际，真实实际是自性，是本体。就是法身啊，那么第二个、第三个都是德，自信的信德，不是外来的啊。一切众生本具，也没有失掉，现在是迷，破迷之后，它就出现了。啊，为什么读经读一千遍会开悟？啊，悟是你本有的，你的心不清净，用一千遍读一千遍的心清净了，啊，妄念没有了，杂念没有了，智慧就冒出来了，所以这个经的意思就浮出来了。

你就懂了。你再念第二个一千遍，你悟的深度就更深，面就更大。你再念三千遍又不一样。啊，一般真正修行用功的人，欲望很淡薄的人，啊，三千遍古人达到明心见性不少啊。啊，现在人难了，现在外面诱惑的力量太大了，里面欲望膨胀没有止境啊，所以三千遍还不行啊，三千遍能得小定啊，不能得大定，那是五千遍可以得大定啊，念上一万遍可以大彻大悟。你要相信这个道理，要相信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妙绝了啊！你要知道，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最好榜样，他就念什么，就一句阿弥陀佛啊，念了多久呢？念了92年，未曾丢失啊，这就是他的功夫啊，他确确实实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他那么自在啊！112岁还爬着楼梯爬树，你看他的本事多大啊！身体灵活不亚于年轻人啊，耳没有聋，眼没花啊，这是个老实人。啊，他的根气好，根气什么？老实、听话、真干。这种人现在很难找啊！啊，父母教孩子都不行啊，他都不老实，都不听话，到哪里去找？说老师去找一个学生，找个老实、听话、真干的学生，找不到啊。必须要这样的人，他才会成就。啊，不是这样的人很难呐。啊，事之变从没有用啊，不能成就。啊，海贤20岁出家，师父就看准了，这个徒弟有出息。将来会有大成就，就把最简单、最殊胜的法门传给他。啊，南无阿弥陀佛，就这一句佛号，告诉他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要乱说，不能说。他老人家记在心里一辈子，他是不是明白了？明白了，大彻大悟就明白了。所以我们在《光碟》里面透露一句，偶然透露的，我什么都知道。他说出这一句话，那就是大彻大悟，不是大彻大悟说这一句话，那是骗人啊，那是大妄语。大妄语要堕80地狱，所以他真的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不能说环境不许苦？师父肯定是大彻大悟的人，要不然说不出这个话来呀。他怎么这样教他？啊，知道他又能遵守啊，所以他如果出现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

他就是法身菩萨。他要是出现在唐朝盛世啊，慧能大师那个时代，他就是祖师啊。但是出现在今天这个时代不可以啊。懂得佛法的人知道，不懂佛法的人瞧不起你，瞧不起好啊，你一生平平安安过日子啊。所以智慧啊，利是利益，后头真实之理，这个都是自心的德能向好啊。我们把德能归纳在真实智慧，把向好归纳在真实之理啊。像海鲜老和尚身体健康，那就是利益了啊。一般人在这个念头不能动啊。你看他老人家往生的那一天，他是看到《僧赞僧》这本书，三天之后往生。往生那一天，他在菜园工作一天，整地、浇水、拔草，干了一天，晚上往生。这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啊，晚上要走了，还不休息一下？啊，还不找几个老朋友聊聊天？哎，他没有，他就干他的活去了。啊，到第二天早晨喊他走了。啊，那么这个句子里头很有味道，真实明，真是真实之际，实是真实利益，明是真实智慧。你看这三个字妙不妙啊？可见极乐一真因果纯一真实啊。这个世界能不去吗？这个世界还要留恋吗？能往生极乐世界是真正留恋这个世界。为什么？你有本事啊，你到极乐世界这里可以常来啊，自由自在啊，没障碍啊。你要不去极乐世界，这一轮回啊，不知道古人讲的五千劫，你没办法，你没有能力照顾不到啊。到极乐世界立刻就可以回来啊，化身回来，分身回来啊，你的家亲眷属全都照顾到啊。这叫什么？真正爱护家族，真正爱护亲人，要往生极乐世界啊，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才能做到。要靠自己修行证得这个境界，很长很长的时间。啊，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又宋朝大慧禅师啊，他说的这几句话说得好，只以此光玄妙法，是法

即是此光明，不离是光说是法。这个是法，指真实法。真实法就是真实之气。啊，真实之气就是真心，真实之气就是本体。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啊，我们举比喻是用电视机的屏幕，啊，没有打开频道，你看到这个屏幕，啊，屏幕一片光明，把这个比喻作本体，能生万法，频道一按下去就能生万法，万法不离本，本体。本体不离万法，它各不相爱。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的，帮助我们建立信心，帮助我们把信德挖掘出来。啊，只以此光宣妙法了，这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说明书啊。啊，是法呢，即是此光明。啊，是法，净土法门，就是此光明啊。此光明前面讲的十二光啊，十二个名号都是形容阿弥陀佛。十二代表圆满了，具足啊！阿弥陀佛有哪些智慧？这十二个名号就是代表圆满智慧啊！后面这一句。不离是光说是法，佛灭之后，历代祖师啊，历代祖师弘宗说法的。这一些大德为我们讲经说法，就包括海贤老和尚为我们现身表法，都没有离开这个光啊！啊，这十二光统统去说。这个我们要懂得啊，要明白

我们再看念老的注解，是法执真实法，就是真实之气，不离世光说是法，智慧光明不二啊，此光即是真实慧也啊。这意思我们刚才都说过啊，只以此光玄妙法，乃慧矣，真实之理，以及光中之妙用啊。这十二光的妙用啊，是故赞佛偈说，有量住相蒙光晓，因此智慧光明之真实明，能开晓住有中一切之相，一指开晓一切众生住有中之众生，故云有量住相蒙光晓。这里面含藏的意思，因此智慧真实明，真实的光明，真实的智慧啊，它能开示，他能晓了住有中一切之相，就是万法。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心能生万法啊，这个一切中之相啊，就是万法啊。所以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就是自信的真实明出现了，对于宇宙之间一切法通通都晓了，都明白了啊。所以也指开晓一切住有中的一切众生啊，能够帮助一切众生，诱导一切众生，帮助他觉悟啊。阿罗汉能帮助人晓悟，菩萨能帮助人大悟，佛能帮助人大彻大悟。那么佛菩萨阿罗汉的身份可以说是一个人，可以说是多人啊。他对小根性的人说小法，他是阿罗汉；他对大根性的人说大法，他是菩萨；他对大彻大悟差不多的时候了，只差那么一点了，他去帮助他开悟，那就是佛陀。所以一生多生没有一定了，没有定法了啊。他面对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他的视线也不一样。佛无有定法可说，佛无有法可说，佛也没有一定的形象，千变万化。所以普门品里面观世音菩萨
现三十二应身，千手千眼啊，那都是表法的。千手千眼是表，万德万能，表这个意思啊。德是你见到了，能是你称。

出援手，帮助众生化解灾难。那头上还有面孔，有32个面孔，代表32类的众生，那是代表一切众生，无量无边众生。啊，这就说明一生多生是一，不是二。一生就是无量生，无量生就是一生。啊，完全在神通妙用。啊，智慧从哪里来的？智慧本有的。自信里头本自具足的。啊，能大师一句话说得好，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心外求法叫外道。决定是错误啊！心外没有，你怎么去求？你哪里去求？啊！心外全是生灭法，生灭法就是假的，就不是真的，真的不生不灭。哪一法不生不灭？自性不生不灭。那自性之外的万法，通通是生灭法。所以《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所有相，就是万法，就是一切法。”要知道，它都是假象，都不是真的。所以，菩萨应是不会把这些假象当真。这就是他的高明处，他不迷。我们把假象当真，迷了。啊，这一迷呢，自信的智慧的能全迷了，全不见了。啊，不见还就罢了了。它还起作用，起什么作用？烦恼。烦恼跟智慧是一体。觉的时候起作用是智慧，迷的时候起作用是烦恼。其烦恼也不能断掉，烦恼断掉智慧就没有了。转烦恼为菩提，要懂得转变啊，妙就妙在这个地方。这是告诉我们古圣先贤教我们的方法绝对正确，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为什么一门就是一切门？为什么他见性啊？只要见性，一切门就见到了。啊，只要得定就开智慧了。啊，读书千遍，目的在得定，小孩也在得定。现在的小孩从一出生睁开眼睛，他看到什么？他看到电视机。啊，稍稍大一点的，一两岁了，就看到电脑，就玩电脑游戏了。那个里头什么东西？杀盗淫妄，什么玩意都有。啊，那么小，他就扎这个根，根深蒂固。以后怎么办呢？这不是小事，大事。底下一代，再下一代怎么办呢？啊，方东美先生说得好，做不到。
民主国家，啊，台湾曾经有一度，政府在提倡

恢复传统文化，只喊口号，没有真做。我有一天在老师家里，遇到教育部三个官员，向老师请教。政府提倡复兴文化，请教老师要从哪里做起。老师听了，态度非常严肃，没有笑容。沉默了五六分钟，大家都定下来了。老师说，方法有啊。首先，台湾三家电视台关闭。第二个，台湾大概有几十个无线电台关闭。第三个，报纸杂志停刊。这官员听到了，老师这做不到啊。老师就说，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有这个还能恢复吗？现在这个时期能办得到的只有共产党。他不是投票选出来的，不靠选票，真正下命令的时候这样做，他能做得到，别人做不到啊。方老师说的话是真的，真话，一点都不假。你看看现在这些东西，从小孩到老人，全被迷了啊，多可怕啊，所以我们只有自己保护自己，不接触的。跟他距离远远的。我们还利用他来讲经教学。这好事情。这个实在讲也是方老师教给我的。他就是指着电视给我的电视。他没有善恶，他是中心，就看你怎么用它。你要能用到讲经教学旧世界，你要搞那些娱乐节目这些东西害世界，看你怎么用。他跟我说这是好东西，不是坏东西。希望我能用。那个时候这都是成本太高，我们连做梦也不敢想。没有想到晚年还真用上了。我们用电视今年13年，用网络有20多年，收的效果很大。现在听说成本越来越低了，越来越方便，效果也比过去提升了。

的事情。那么文化水平大幅度的降低，将来读书人可能没有了。为什么？现在是把赚钱放在第一位，读书不赚钱了。不赚钱不能诱惑人了，那将来没读书人了。人都不读圣贤书，这个世界会有大灾难。灾难怎么来的呢？不善的念头造成的。只有读圣贤书才能把不善的念头化解。为什么？你把它正搞清楚了，正搞明白了。就是我们经典里说的这一点点，你要真听懂了就开悟了。这个世界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你只晓得这一桩事情，你就不受干扰了，你不受蒙蔽了。全是假的，人间是假的，天上也是假的，设法界是假的，遍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除了十报庄严土之外，通通是假的。假的放下就对了。你为什么不肯放下？你知道的不透彻，知道透彻的时候给你，你也不要。这真的不是假的。彻底放下，妙啊，真妙啊！真有人呢，听几次经听懂了，他真变样子了。你相貌都变了，佛经不能不读好像是瑞典一个汉学家高文翰，我最欣赏的三句话：真谛字不能丢失。文言文不能断掉，经书不能不读，这是圣贤人说的，这是真正开悟人说的。这个话能救中国传统文化，能救全世界的在哪？那些都是菩萨，外国也有啊，不仅在中国，外国有啊。这些菩萨在他们在世的时候说出这些话，多数人不重视，我记得我第二次访问伦敦是2006年

我在伦敦大学啊，伦敦大学的汉学教得不错啊，他们的教授、同学，我们举行一个交流。啊，我就提出的问题问同学，我说汤恩比说的，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你们相不相信？这些同学听了之后对着我笑，不说话。我等了好半天都没有人讲话，那我就提第二句，我说难道汤恩比博士讲错了啊？他们也不答复我啊，对着我傻笑，逼着我没办法。最后我告诉他们，我说如果你们把这个话来问我，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他的话没有说错。你们为什么不敢说话？我明白了，我看出来了。啊，不敢说话，是因为你怀疑，你不敢说，他说的对。啊，怎么怀疑呢？如果中国那么好，为什么中国人不要？啊，这个我也怀疑啊。啊，中国人自己要才对呀，为什么他们也不要，还到外国来学？啊，这么多留学生来学。啊，我说这是一个原因，你们有怀疑。啊，第二个呢，汤恩比名气太大，不敢反对。啊，他们就大家笑起来了。啊，我说原因，你们不了解中国最近200年的历史。如果你了解了，你会跟汤恩比博士一样。啊，汤恩比博士对中国近代史、古时候中国历史，他非常清楚。啊，比中国人还要深入，非常难得，我们佩服的基础。啊，一点都没讲错。啊，那么最近这一年里，好像汉学是中国古文，啊，中国的汉字文言文，在国外逐渐有人在谈这个问题，好现象。那还有不少地方都想办汉学院，那马来西亚有，印尼也有。啊，有一些朋友来找我，问我应该怎么办。啊，汉学的目的是什么？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起来。啊，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是主流，三教九流啊，这三教是儒释道啊，这主流啊。

啊，过去没有人说，最近这几年说的人越来越多了，还有一些人真想学，非常难得。

啊，好在乾隆皇帝他在任的时候做了大规模的整理、审定啊，哪些该保留的啊，哪些可以废的、可以剔除的啊，国家不保留它，就编成四库全书啊。乾隆自己喜欢的东西、想读的东西，编成一套四库会要啊。会要的分量是全书的三分之一，这两套东西国宝啊，是中国老祖宗古圣先贤留给后代、留给整个地球人类无比的瑰宝，真的是宝啊！啊，这些东西你要是学了，只学个少分，你得到的好处，身心健康。那法喜充满了，《论语》头一句话就说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悦就是佛教讲的法喜，那个快乐不是从外头来的，内心里就生出来的，智慧嘛，智慧冒出来欢喜啊。那是精神的养分呢，比物质的养分还重要啊！你看，个人得到的，家庭一定美满，家和万事兴，事业一定顺利，社会一定安定，国家一定富强，世界一定和平。你说这个宝还得了啊？他能真正帮助你做到，所以汤恩比博士选中了啊！谁干，谁就领导全世界。是真的，一天都不假。啊，中国人对这个丧失信心，是因为这150年来，由于清朝末晚年的腐败，让许许多多读书人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崇洋媚外，怎么造成的？不是古人有问题，是我们现在人自己出了问题。那么对古人就不尊重，这不尊重就学不到东西了。啊，精神的粮食、圣贤的典籍，你要想去接触它、学它，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真诚心，第二个就是恭敬心。没有真诚，没有恭敬，孔子来教你都没用处。这个太重要了啊！那现在问题来了，四库全书会要，我想大概不会失传了啊！台湾商务印书馆跟这个世界书局印的分量不少啊！我给他买四库全书112。

世界书籍的会要，我买了320，分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去收藏。我相信整个世界有灾难，也不会完全恢复的毁掉，总还有一些留下来。那么现在第二个问题，要是没有能够读的人，没有讲的人，没有人把它翻译成白话文，这个东西是不起作用，救不了世界。那么现在接着摆在面前最严重的问题，如何培养一批喜欢传统文化的年轻人，我们要全心全力帮助他，照顾他，让他在物质生活没有后顾之忧。啊，能吃得饱，穿得暖，有小房子可以遮避风雨，就可以安心去读这个书。啊，所以我们就想到汉学院，真正的汉学院。啊，完全教用古老的教材，四库全书，用古老的教学理念，用古老教学的方法。没有新东西，完全是旧的。我们来做实验，不通过实验，人家不相信。必须通过实验，能找到30-50个人，做5年实验。啊，用这古老方法，实验成功了，大家信心就有了。才能向全世界推展。啊，大学正式成立汉学院。啊，这个汉学院完全用古老的教材、古老的教学法、古老的教学理念。古跟今结合起来，古不妨碍今，今也不妨碍古。反而有互补。啊，今之不足，古人来补；古之不足，现在来补。好啊，它不障碍呀。啊，何学何用啊？啊，文言文，世界上有许多专门研究中国文字的汉学家。没有一个不称赞这个东西好啊！希望20-30年之后，文言文是全世界通用的文言，语言没有关系，不一样没有关系，写出来的文字是一样的啊！这样说。这可以造成世界大同啊！这个方法不是我想出来的，也是汤恩比博士想出来的。我猜想，他大概是看到中国古时候的夏商周啊，夏商周的统一是文化统一。那时候诸侯国，你看。周朝的时候800诸侯，就是800多个小国家了，现在的方言就是人家的国语啊，不同的国家的语言不同，但是文字同，写成文字统统是一致小篆啊，所以他就想到了，如果中国汉字文言文变成世界的文言，全世界就统一了。这个统一说第一个好事，化解国际战争啊，第三次世界大战永远不会爆发啊。实际上这也就是他谈话的目标，他最担心的

就是三次大战，他自己本身经历过两次大战，这第三次大战又发明核武、生化武器，这个战争打不得。这个战争要是真打起来的话，这是人类走向最愚蠢的行为，集体自杀。这个战争没有胜负，同归于尽。啊，所以非常可怕。晚年念念都是想这个问题，怎么样能化解这种战争。啊，所以就想到世界国家。啊，不像这联合国，联合国没权，世界国家。啊，所以就像夏商周那样。啊，世界上这么国家政治是分离的。啊，不是政治统一，不是武力统一，不是经济贸易统一，也不是科学技术统一。文化统一，什么文化最好？中国文化最好。他讲的是东亚，东亚文化是以中国文化为主体、为核心，还有三个卫星文化。这三个卫星就是韩国、日本、越南。所以他说，这四个国家合起来就能领导全世界。啊，这是他的话了。说得好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他真的明白了，有这个条件。我早年在新加坡，我是离开太早了，啊，那是时势逼着我不能不离开。啊，如果我在那里要是住到现在这十几年，啊，我一定有机会跟李光耀见面，我就会把这个问题告诉他。新加坡是城市国家，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城市。在这一个城市里头，把中国传统文化兴旺起来，作为一个实验点，啊，那就不等于像夏商周一样啊！啊，虽然是小国，可是是周天子啊！啊，文化是整个世界所有城市的榜样，大家都来向你学习，不在乎国土大小，在乎文化道德水平的高低。啊，你真正做到了，人家不能不佩服，不能不向你学习。啊，一定要把功利转变成道德。用什么？用教育。啊，教育里头最重要的教育，要知道，是宗教教育。欧洲能够绵延这么多年，靠宗教；中国几千年教育，靠儒释道。所以他说得好，宗教人类的历史是先有宗教，后有文化。文化是从宗教里面产生的，宗教是文化的根。如果宗教没有了，他说这个文化顶多两百年就会消失。啊，所以宗教要团结。我们在新加坡团结九个宗教，啊，我们是没有财力，没有能力，

啊，为什么？宗教必须在一起活动。啊，如果新加坡是很有这个条件的，啊，国家建一栋大楼，不要搞赌场。这栋大楼做什么？宗教活动中心。啊，他现在有十个宗教，有个五六层大楼就行。啊，宗教信徒多的可以占一层，还有信徒少的，啊，两个宗教在一层，我相信有六层楼大概就差不多就够了。啊，一个大楼有三四千平方米就够用。啊，让宗教的时候天天见面，啊，在一起办公，在一起研究教义，啊，在一起活动，啊，我要是有能力，我会建一栋大楼送给他们。啊，新加坡的房地产太贵了，寸土寸金。我在澳洲就建立一个道场，送给澳洲图恩巴这个城市，他们宗教活动中心。啊，得用一个城市来带头，啊，做一个榜样，做一个实验点。啊，六月我访问英国，在英国，他们也特地给我安排一场跟宗教领袖们见面，一共有十一个宗教，有政府官员，啊，驻英国的大使参加这次会议，很好，我看得很欢喜，啊，团结宗教能够帮助化解冲突，能够帮助世界，促进世界永久和平。啊，宗教要教学，我们现在是佛教净土宗教学，天天不中断。每一个宗教都每天在讲，播出去，用这个电台播出去，全世界可以收看。这个成本很低，收的效果太大了。啊，每一个宗教培养几个好的老师，有德行，有学问，啊，对于教义很通达，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全世界人都在收听。啊，不可以自赞毁他，我们提倡每一个宗教都第一，每一个宗教的神都是第一，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我用这十六个字，啊，现在慢慢的谈这问题越来越多了。好事情，啊，希望能够在最近几年当中能够落实，啊，有一个榜样，大家就会办。哎，不要搞自己的道场，搞整个的。啊，宗教都应该在中西宗教活动中心的举办。啊，这样让大家真正看到宗教对社会产生的效果，宗教对国家、对全世界带来的真正安定和谐，它是搞文化，会得到大众的欢迎。我相信不会再说宗教是迷信。

0: 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吗？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那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

0: 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父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0: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的时候，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是咱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老
4: 师呀，两天
3: 都
4: 找着
3: 我，
4: 叫
3: 我这个
4: 马上就演的。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人给你出去。天天老王给我说呀，叫人出去，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给我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 鲜血之

0: 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坐下。
1: 哎呀，师父当年年轻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里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家呢。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 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玉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是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吧。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这
4: 个。那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
5: 太
4: 容易说的真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老把子，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 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

0: 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1: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始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始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始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刘子

0: 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命的创造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时候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他向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公子是个庙的带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时带着事，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带笔，化缘起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按任何名门理呢，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一件裤子，我做了这件裤子，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事儿也好，会听我讲事情，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7: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过40里玉兽洞，那种上玉兽了以后，我才安乐。
8: 哦，在长途山。
5: 哎，对对。
9: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摘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捐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问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

0: 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生战生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士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生战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重归，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生战生》这本书照相，印证了《生战生》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生战生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普贤沿海工作室让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3: 我们都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是人家的言语确实是你不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2: 阿弥
1: 陀佛。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峰，
3: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宗弟子向前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佛教，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有定，专供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将健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天主人地主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民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4: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1: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己经常的这种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5: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一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嫌是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到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成就辅导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哎。

0: 放到老和尚跟前，有时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品德很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 他身居南阳社旗。

来佛寺相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已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经，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身灌顶戒，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
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济福祸，戒毒避难，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常跪合掌。二伯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一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
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过捐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

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眼，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1000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依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以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以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6。法藏白眼，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证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证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证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
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日。

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摄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

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遇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

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蜜。

悉皆具足，手中常储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加舍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
阿难。

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学，或百千万亿有学，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身，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茎、枝、干
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紧紧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

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
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静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嫣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
为受清净最